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至此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百色接连开展丰富多彩的81建军节庆祝活动，赓续红色血脉，致敬最可爱的人；全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专题部署自治区督导组反馈问题整改落实工作；快递瘦身新规落地，我市快递包装增率转型，为企业降本，让消费者得实惠。我是主播金峰，以下是详细内容。百色融媒综合报道，8月1号，百色接连开展丰富多彩的81建军节庆祝活动。当天，在右江区罗索社区，一场由群众自发筹办的联谊活动温情举行，让16位老兵聚到了一起。没有豪华的排场，经费来自志愿者们的自愿捐款；没有专业的策划，组织者是退休后依然忙碌的宣讲员。正是这份草根的诚意，打动了已是耄耋之年的老兵们。他们中有人拄着拐杖，不辞辛劳赶来赴约。右江区罗索社区联谊活动负责人陆锦伦：
2: 他们原来呢就是怕我们负担，我说你不怕啊，我们有责任，也有这个义务，也有能力帮你们阻止起来啊，给你们好好的过一个81。
0: 当熟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旋律响起，老兵们眼神坚毅，放声高歌，鲜花受带掌声，人们用朴素的方式向这群平均年龄超过80岁的老兵致敬。当晚，百色有戏非遗越剧传承活动中心在门前广场举办越剧折子戏专场演出，百色戏迷越剧团的演员们带来多部经典剧目，与士兵游客共庆81建军节。演出在现代越剧沙家浜之智斗的铿锵唱腔中拉开序幕，紧接着锦江诗旅、西厢记之红娘、范蠡献西施、帝女花之乡

0: 当天，等折子戏轮番登场，演员们一板一眼的表演，将越剧的独特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市民和游客被精彩演出吸引，纷纷驻足欣赏。来自外地的游客朱猛超第一次在现场感受越剧，老演员们的全情投入让他颇为动容。游客朱猛超。
1: 就来到我们解放街这边，看到我们的一个越剧团这边演出，多演员呢都是退休的老演员，其实看到他们在舞台上，神采奕奕的为我们去演出我们的越剧，其实我是很感动。组织本场演出的文艺志愿者黄丽玲介绍，他们特意选择沙家浜之智斗，既是对革命先辈的致敬，也希望通过现代与传统剧目的结合，让更多人走进越剧。
2: 百色文艺志愿者黄丽玲，今天是八一建军节，我们特意上演越剧《沙家浜之智斗》，以此致敬革命先烈，进一步展现阿庆嫂的机智果敢。我们用心打磨唱腔身段，守好传统底蕴，不断创新推广，让这项非遗越剧
0: 持续焕发活力。一场民间的聚会，一场文艺的盛宴，让我们看到了百色这座城市对英雄的尊崇，对历史的敬畏。在这个属于人民军队的光荣节日里，红色血脉在更续，军民同心曲在唱响，致敬最可爱的人。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刘彩强报道。 7月31号，全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专班有关部署要求，梳理总结全市历史矛盾纠纷化解工作进展，专题部署自治区督导组反馈问题整改落实工作。市长王永超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武红、市政协主席石国怀出席会议。 王永超指出，当前全市排查化解三大纠纷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形成了一批可借鉴的经验做法。但是，目前各项工作仍处于攻坚期，各级各部门要以自治区和市级督导组发现问题的整改工作为抓手，进一步提升历史矛盾纠纷化解质量。王永超要求，下一阶段要牢牢把握抓整改提质效和赶进度保达标两条主线， 要从严压实责任，坚决杜绝包案责任虚化问题，抓实下沉调度，严防走过场式下沉。要从规范上整改，坚持案件化解消耗五个一标准，严守法定调处程序，严把化解质量核验关。要从机制上整改，强化对一线化解工作的专业技术支撑，细化部门分工方案，健全督导消耗闭环机制。 要加力攻坚存量积案，分梯队推进存量纠纷化解工作，打通跨区域纠纷化解协同堵点，确保按期完成目标任务。王永超强调，化解历史矛盾纠纷时间紧、任务重，各级各部门要咬定目标不放松，以更实举措、更严纪律，坚决打赢这场攻坚战，向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全市人民交出满意答卷。 会议通报了全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进展情况及督导发现的问题。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峰会场，郑胜景、赖荣生、吴志伟、李建华、方志高、关海琼等市领导、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市矛盾化解专班有关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田阳融媒记者黄成报道。7月30号，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郑胜景带队走访慰问驻田阳某部队，向部队官兵送上节日祝福，共叙军民鱼水情谊。走访慰问中，郑胜景详细询问官兵的工作训练与生活情况，对部队在国防建设、军民融合发展等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他指出，百色的发展离不开驻百部队的大力支持，希望全体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更具优良传统，聚力推进军队各项建设发展。百色市将持续深化双拥共建工作，全力支持部队建设，用心用情解决官兵急难愁盼，不断推动军地军民融合走深走实。静息融媒记者何彪、马明、岑恩祥、通讯员李振峰报道。 在中越边境线上，一支由退役军人组成的志愿服务队常年巡边湖边，他们以服务站为家， 成为南疆国门永不换防的忠诚力量。7月28号，在靖西市岳圩镇退役军人服务站，记者看到墙上的锦旗、边境巡逻地图与戒备照片格外醒目。站长黄志慧正与队员核对路线整理装备，片刻后一支身着迷彩的巡逻队冒雨出发。 队员们沿边境线徒步前行，仔细排查护栏、铁丝网等设施是否完好，不放过任何一处安全隐患。抵达戒备点位后，队员们一笔一画为戒备上的中国与编号描红，鲜红字迹在青山映衬下格外醒目。靖西市岳圩镇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黄志慧：
1: 我们舰队现在有60名退役军人， 平均年龄都是35岁以上。我们始终把这杯放在心中，巡边护边就是我们退役军人的职责，守好边境就是守好我们的家乡，给父老乡亲一个安稳的家。
0: 岳圩镇边境线长25.6公里，这里的服务站不仅是政策落实的窗口，更是全镇256名退役军人温暖的家。 服务站聚焦安置保障、随军家属就业、困难帮扶等重点工作，把关怀精准送到老兵身边。靖西市岳圩镇岳圩街退役军人梁俊祥：
2: 是1997年12月份退伍的，生活也比较困难，上有老人，下有3个小孩在读书。 2020年退伍军人服务站成立以来，带领我们创业、种植养殖，还有顾边守边，生活越来越好。
0: 据了解，2020年组建以来， 这支志愿服务队坚持服务与守边并重， 截至目前累计为256人次老兵提供帮扶， 发放优待金、救助金51万元， 助力86名退役军人实现就业创业， 老兵满意度保持在 98%以上。 从优待证办理到就业扶持， 从边境巡逻到应急支援， 服务站用一件件实事兑现承诺。
3: 靖西市岳圩镇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人员潘光喜：
4: 作为退役军人，我更知道老兵的需求，从优待证的办理和就业扶持，我们都尽力服务，确保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每一位老兵的手中。
0: 扎根基层服务老兵、守护边境，靖西市岳圩镇退役军人服务站收获累累硕果。 2020年获评自治区优秀退役军人服务管理工作先进单位， 2022年、2023年连续获评全区基层退役军人服务站优秀等级， 2024年入选全国退役军人守护家园志愿服务队， 成为南疆边境线上一面鲜红的旗帜。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通讯员何登辉报道。 拆快递向剥洋葱、大箱子装小物件，封箱胶层层包裹，这样的收寄快递体验如今在百色正成为过去式。自今年7月1号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以来，新规落地一个月，我市快递包装正经历一场从里三层外三层到简约又结实的绿色变革。这项新规不仅为企业降低了成本，也让消费者得到了实惠。 在百色城区快递物流园内，满载快递的火车停靠在卸货区，全自动分拣机嗡嗡作响，快递依次通过卸货台、工包台。记者看到，过去那种大箱小用、交代过度的现象已明显减少，简约、适配、结实的包装正成为主流。对于这一变化，感受最深的莫过于一线的快递企业和揽收员。
5: 广西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百色分公司星光大道营业店营业员唐顺宇：
6: 像普通货一层的那种食品，就过度包装会加重运费，然后常有客户寄件称重后就嫌运费贵，然后放弃寄件，就浪费大家的时间。
0: 百色申通快递有限公司经理王东：
7: 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一个是影响环境嘛，就是客户取了包裹以后， 他拆了包裹，他会随地乱扔，随地乱扔了之后就造成了我们回收循环使用的这个困难。
0: 针对过去打包标准不一、随意性大造成的资源浪费，新规提出了快递包装层数、封箱胶带使用量等核心管控指标。新规实施后，企业从成本和效率上都尝到了甜头。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百色市城区分公司副经理曾志优。
1: 新政策

0: 实施以后啊，我们的这个包装材料的成本上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成本节省，另外一方面呢，包装的人工成本也给我们降低了不少了。
1: 广西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百色分公司星光大道营业店营业员唐顺宇：
2: 我们支持

0: 引导与监督，通过政策宣讲与监督执法，确保新规落到实处。百色市邮政管理局副局长卢天寻：
1: 政策落地以来，我们开展政策培训宣传，先后举办了四期邮政快递业生态环保培训班，同时强化监督执法，结合日常检查，深入企业处理场所和营业网点，对收寄快件包装情况进行检查。此外，加强快递封装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目前，整个邮政快递行业的绿色化、减量化正在从源头改头换面。
0: 据了解，今年以来，全市为二次包装的电子商务类快递业务量为193.19万件，同比增长62.1%。企业采购通过绿色产品认证的包装数量212万个，占比达46.16%。对于未来的绿色快递发展，主管部门和企业都有明确的规划，同时也呼吁广大市民主动参与到快递包装回收循环使用中来，让简约包装循环利用成为季底新常态，共同守护我们的生态环境。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百色市城区分公司副经理曾志优：
2: 我们是持续的去采购，不管是封口胶也好，还有这些纸箱也好，去采购绿色的包装材料，来为客户提供包装上的方便。我们也在各网点和揽头部都做了相应的安排，装有这个回收的箱，就是回收这些纸箱也好，包装材料也好，进行重复利用。
0: 百色市邮政管理局副局长卢天寻：
1: 新政实施以来，从我们检查和企业反馈的情况看，快递包装箱的层数、包装袋厚度明显减少，胶带宽度也明显减量，行业绿色发展水平正在稳步提升。
0: 西林润媒记者王胜香、罗秋燕，通讯员王俊润报道。在西林县纳劳镇，00后瑶族姑娘邓美芬怀揣着对家乡传统文化的热爱与传承初心，毕业后毅然返乡创业，开办瑶族传统服饰手作小店。7年深耕乡土，她已匠心坚守传统瑶绣内核，以创新设计贴合市场潮流，在一针一线间活化古老瑶绣技艺，让深藏深山的瑶族文化焕发新生。出身瑶族家庭的邓美芬自幼沉浸在浓厚的瑶族文化氛围中，天生热爱绘画。这份儿时的热爱指引她大学深耕服装设计专业，锤炼出扎实的审美素养与设计功底，这也为她回乡创新设计瑶绣奠定了基础。西林县群众邓美芬：
3: 因为我妈妈是从小就做这些的，后面我回来以后，她就开始教我做了一些，就慢慢开起来了。
0: 邓美芬的姐姐邓美艳始终与她并肩同行，姐妹同心聚力，守护传承瑶绣技艺。如何在坚守传统根基的同时，契合当代审美，适配市场需求，是邓美芬姐妹二人一直探索的课题。瑶族传统服饰素来以黑色为主色调，核心面料与经典版型承载着祖辈传承的文化底蕴，若是大幅改动服饰底色与主体面料，便会遗失瑶族服饰独有的文化标识，既得不到老一辈群众的认可，也不符合大众对瑶族服饰的固有认知。为此，邓美芬姐妹二人在保留瑶族传统服饰独有的文化标识之余，跟着市场走向，大胆创新设计风格，让瑶族服饰被更多年轻人所接受的同时，也提高了销量。西林县群众邓美芬：
3: 开了7年了，就是年底的时候多一点，现在的话这种就是淡季，一个月3-4单也可以了。
0: 以青春守匠心，以创新传文脉。作为新时代00后非遗手艺人，7年来，邓美芬用坚守与创新，生动诠释了青年一代传承弘扬本土传统文化的责任与担当，让古老的瑶绣技艺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下面请听白广简讯。为进一步提升暑期青少年消防安全意识，让青少年在趣味实践中掌握知危险、会避险的生存技能，近日，右江区消防救援局精心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红城少年牵手火焰蓝暑期主题消防站开放活动。

0: 数十名青少年学生走进消防站，近距离体验消防生活，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带动家庭和社会共同关注消防安全，为建设平安又江、平安百色贡献力量。 8月1号，广西音乐艺术学会专家组走进田东县开展文艺调研帮扶活动， 旨在丰富2026年百色田东芒果文化活动月内容， 深化区地文艺交流，借助自治区文艺名家优质资源，赋能田东文艺创作人才培养和文旅融合发展，助力田东文艺事业繁荣发展。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百色接连开展丰富多彩的八一建军节庆祝活动，赓续红色血脉，致敬最可爱的人。全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专题部署自治区督导组反馈问题整改落实工作。快递瘦身新规落地，我市快递包装增率转型，为企业降本，让消费者得实惠。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
1: 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2: 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恐不堪，仿似破风浪。而归根兼究低智了，只不过吃了苦头。但你目光一再痴，俗世欠了你几个。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

0: 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1: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纯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9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5: 听百色。
6: 周末的午后，阳光铺满百色起义纪念馆广场，幸福小学少先队小队刚刚结束展厅参观，手里拽着研学笔记本，一同蹲在广场边上那棵粗壮老榕树下休整。老榕树枝叶繁茂，层层绿荫盖住地面，微风穿过枝叶轻轻摇晃。
7: 大家快看，医学手册上的标记，这棵老榕树是当年在百色的小红军战士亲手栽种的，算下来已经近100年了。
8: 树皮摸起来坑坑洼洼的，这么多年风吹雨打，它居然长得这么茂盛。
9: 种树是为了乘凉嘛，我爷爷在家种树就是夏天好乘凉。
7: 不止乘凉呢，手册里写当年战士们会把密信藏在树根泥土下，这棵大榕树是掩护情报的屏障，可藏着那一代人全部的希望。
9: 希望是能生根发芽长出果子的种子吗？我在菜园种玉米，撒下种子就能长一大片。
8: 英子，不是真实的种子啦，我一时也说不清楚，只知道在这里发生过无数次舍己为人的伟大故事。
9: 说来说去都是100年前的旧事，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啊？
7: 文杰，这次研学就是让我们读懂红色历史，不能总抱着这种想法。
8: 现在想吃东西点外卖，无聊了能玩手机打游戏，教室有空调，放学有爸妈接送，当年电灯都没有，天天翻山赶路，那种苦早就离我们远去了，没必要反复提起。
9: 就是他们连像样的鞋子干净饭菜都没有，换我肯定受不了。
8: 不能这么说，那些战士是为了我们现在的好日子才吃苦的。
9: 再好的日子我们也享受到了，历史看看照片就行，没必要放在心上。红领巾也就是一块红布罢了。
6: 文

0: 杰、文文、英子，还有糖糖，老师想和你们说一句，历史从来不是用来对比当下生活好坏的标尺，而是让我们读懂前人滚烫的生命。你们静下心，仔细听听耳边的风声，或许能听见很久以前的声音。李老师话音落下，树影忽然轻轻晃动，一道柔和光晕落在树荫中央。一名身着打满补丁红军军装、脚穿破烂草鞋的少年静静站在光斑之中，孩子们瞬间愣住，纷纷站起身。
1: 啊，你是谁？怎么突然出现在树下？
2: 咦，你这身带补丁的衣服是剧组拍戏的道具服吗？怎么补丁一层叠一层？
1: 衣服这么破旧，到处都是磨破的口子，冬天不会冷吗？
3: 你的草鞋底子全磨破了，走起路来得多疼啊，为什么不换一双？
0: 同学们先安静。孩子，你是？
4: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红军小通讯员。刚刚你们说的没错，我们当年确实什么都没有，没有香甜可口的食物，没有宽敞明亮的教室，脚上的鞋子永远破洞，身上的衣裳永远单薄。
2: 那你们空闲的时候靠什么打发时间？我们下课能跳绳、打球、玩积木。
0: 英子的提问道出了四个孩子心底共同的困惑。小战士转头望向远处连绵的青山，眼底泛起绵长的惆怅，缓缓开口讲述过往。
4: 玩耍于我们而言从来不是消遣，我们最常做的任务是传递紧急情报，把写满消息的纸条紧紧卷成系统，塞进草鞋夹层，独自一人走上几十里布满碎石的山路。山路崎岖锋利，走不了多久，脚底就磨出密密麻麻的血泡，血水浸透草鞋，每走一步都钻心的痛。可情报绝对不能沾水，不能破损，这是全队所有人的希望。
1: 脚磨出血泡一定特别疼，你就没有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吗？
4: 疼是真的，但比起挨饿，这点疼根本不值一提。我们当年的美食是队伍里仅剩的半块红薯，战士们会把红薯紧紧捂在怀里，温热后留给受伤的战友。哪怕自己饿得前胸贴后背，闻着红薯清甜的香气，也要笑着安慰伤员：我早就吃过了，你安心补充体力。
1: 哥哥，那最后这半块红薯送给谁了？
4: 送给了比我还要小两岁的小通讯员，他只咬了两口，就要把红薯塞回我的手里，说我还要赶路送信，更需要食物。可惜寒冬下冻雨封山，物资彻底断绝，药品也全部耗尽。那个小通讯员没能熬过最冷的冬天，他离开的时候，掌心还死死串着那半块没吃完的红薯。
1: 那他有没有戴上红领巾？
4: 他戴上了，弥留之际，他拉着指导员的衣角，恳求一定要给他系上红布。他说，只要胸前有这抹红色，就算离开，也永远是党的孩子。
0: 老榕树下的空气仿佛彻底凝固，没有一个

0: 个人出生，跨越近百年时光，那半块红树残留的温度，滚烫的灼烧每个孩子的胸口。李老师悄悄侧过身子，抬手轻轻擦拭眼角的泪水。
1: 当年的你们每一天坐在生死边缘煎熬，却始终不肯放弃心中的信念。
2: 要是换做我，我可能早就撑不住了。
3: 小战士哥哥，你们真伟大。
4: 我之前一直不懂红领巾的意义，上体育课总是闲不聊勒脖子，一到自由活动就偷偷摘下来塞口袋。我还和班里的同学说笑，说红领巾只是一块普通的红布，没有什么特殊价值。听完你的故事，我才知道自己错得有多离谱。
1: 小战士哥哥，你放心，如今的祖国再也不用经历战火纷飞，我们生活在全世界最安稳和平的土地上，我们再也不用躲山洞钻战壕，不用啃树皮忍饥挨饿。宽敞的教室冬暖夏凉，书本文具应有尽有，
2: 我们还有宽阔的操场，还有崭新运动器材，周末爸妈会带我们去逛公园看科技馆，
3: 医院随处可见，生病随时能看病吃药。
0: 小战士，如今高铁穿山越岭，载人飞船奔赴太空，抵达遥远月球，百姓安居乐业，这繁荣昌盛的时代完全如你们当年心中所愿。
5: 这些我都看得见，只是我心里始终牵挂一件事，你们这一代少年心中装着怎样的理想？
2: 我已经想好未来的目标，我要努力读书，长大成为航天科学家，研发更先进的火箭飞船。我要带着当年困在大山里的先辈，亲眼看一看如今辽阔晴朗的蓝天，看一看祖国大好河山。
3: 我的梦想是成为儿科医生，我会用心救治每一个生病的小朋友，守护所有孩子平安长大。
1: 我立志做一名党史讲解员，驻守红色纪念馆，把你们艰苦奋斗、舍己为人的故事讲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让所有人铭记今日和平来之不易。
4: 哥哥，我想成为一名小学思政老师，不只是讲解课本知识，我会专门给孩子们讲述红军先辈的往事。我要告诉每一位少先队员，胸前的红领巾从来不是装饰，是无数先辈用热血与生命捂热的信仰。
0: 小战士，你听到孩子们的心愿了吗？深埋心底的红色火种已经在新一代少年心中熊熊燃起。作为少先队辅导员，我会终身守护这束信仰的微光，让红色血脉永远传递，永不熄灭。清风再次吹动老榕树的枝叶，无数红领巾随风飘扬，像一簇簇跳动不息的红色火焰，小战士脸上露出了长久以来最安心、最欣慰的笑容。
5: 孩子们，请牢牢记住，胸前这抹红色从来不是随意挂着的装饰，它是无数先烈坚守信仰的颜色，是无数少年甘愿牺牲的颜色，更是属于你们无限光明的未来的颜色。只要你们心中不忘这份初心，红色就永远不会褪色。
0: 小战士的身影一点点融进老榕树粗壮的树干，如同回到了 他当年

0: 扎根的地方。树下所有人静静矗立，沉默不语。四个孩子不约而同抬手，轻轻抚摸自己胸前的红领巾。
1: 先被种下希望的种子，该由我们继续用心栽种，好好守护。
2: 无论以后走多远的路，去往什么地方，我们都会守护着这份红色初心。
3: 我要让这份信仰在我的心底长成高大挺拔的大树。
4: 小战士哥哥，请你安心，这份鲜红的传承我们稳稳接住了。
0: 跨越岁月的红色回响，我们一定会一代一代永久地传递下去。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5: 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0: 岁月安静无声，可属于红领巾的动人回响永远激荡在每一位中国少年心底。这声音承载传承，背负责任，盛满赤诚热爱，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6: 我是童柏林，在剧中饰演红军小战士。
7: 我叫张志敏，在剧中饰演文杰。
8: 我是何佩蓉，在剧中饰演糖糖。
9: 我是黄文文，在剧中演文文。
10: 我叫何雨萌，在剧中饰演李老师。
11: 我是钟佳云，在剧中饰演英子。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大家去超市买米，是不是不会挑？总是担心买到打蜡米、翻新米，吃着不健康还浪费钱。今天呢，就教大家一个超市挑米的万能小技巧，一眼就能分辨优质大米。我们呢，只需要准备一张纸巾，随手抓一把大米放到纸巾上，用力挤压揉搓，如果纸巾干干净净，没有任何油迹，哎，那就说明这款大米没有打蜡，没有抛光，是原生态的好米，咱们可以放心购买。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里啦，再见。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1: 醒醒，闻到烟味没？是客厅方向，快快跟妈妈走。
2: 妈妈妈妈，我怕，我的小熊还在书桌旁。
3: 小熊可以再买，生命只有一次。来，念念，把这叠了三层的湿毛巾捂住口鼻，好，弯腰跟紧妈妈，门不烫，咱们从安全通道走，记住啊，贴着墙走。
2: 嗯。妈妈，电梯亮着，坐电梯更快。
3: 哎呀，不行，火灾时电梯会断电。你看墙上的安全出口指示灯，咱们跟着绿光走。来。
4: 哎呀哎呀，我忘拿存折了，我得回去一趟。
3: 王大叔，火场不能回头，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快跟我们走。
4: 啊，对对对对，生命安全最重要，快下楼。
3: 念念，你要记住，哪怕忘了再贵重的东西，都不能返回火场。
2: 妈妈，妈妈，消防员叔叔们来得好快啊！
3: 对，刚才跑下来时，我已经让物业帮忙打119报警了。一定要记住，报警时要说清楚咱们小区的名字、楼号，还有火是从客厅开始的。好了。现在咱们去空旷的安全区等着。
5: 大家往广场集合，大家往广场集合呀。
6: 各位听众，刚才的情景还原了火场逃生的关键要点。一，先摸门温判断逃生路线。二，用湿毛巾捂口鼻，弯腰前行。三，牢记三步，不乘电梯，不贪恋财物，不盲目跳楼。四，逃生后立即到安全区域报警。记住，火场逃生黄金时间只有90秒，冷静判断才能为生命赢得机会。防范火灾，从熟悉逃生技巧开始。
7: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8: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7: 我跳下去救他。
8: 嗯，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

0: 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0: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北京时间9: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这期节目是八一建军节的特别策划。我们常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今天来到会客厅的这位朋友，是从百色的大山深处走出去，又走了回来的。曾经在武警云南边防总队的哨位上守着边境的陈昏，如今回到了生他养他的红土地，在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做着他最热爱的文化事业。从守国门到守根脉，换了一条跑道，但是那股认真的劲儿一点都没变。
3: 罗勋，百色市田林县八渡瑶族乡走出的壮族子弟，武警云南边防总队普洱市支队退伍军人，两年的边防军旅生涯淬炼出他甘于坚守、主动担当、严守纪律的军人底色。如今他担任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扎根文旅事业，培育乡村文艺队伍，打造民族音乐品牌。
4: 我们从事这文艺工作，主要是传递一种真善美的，让大家知道怎么去更热爱生活，更热爱自己的家乡，更热爱祖国，更热爱我们的党。
3: 用军人那股认真劲儿，守护壮乡文脉，服务基层群众。
4: 其实文化它也是另外一个战场，我感觉不变的还是我们的初心，为人民的一个初心。
3: 脱下军装，不变军魂，他用实干回馈这片红土地。
4: 我现在感觉是自己更能扛事了，在面对一些困难挑战的时候，我更有信心去突破，更有信心去战胜。嗨，大家好，我是来自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的副局长罗勋。
2: 今天呢，也非常的欢迎罗局做客我们的1052会客厅。其实说到了打招呼呢，我知道您会有自己的这种惯用的打招呼的一个方式，因为我经常会刷到视频号，然后看到您在视频号里头和我们的观众打招呼的这句话就很特别。
4: 比龙回来的，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罗。
2: 哎呦，太熟悉了。那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
4: 贝农哦，在我们壮语里就是亲朋好友嘛，叫贝农，大家好的意思。
2: 说到了就是罗副局长的身份呢，背后还有一个身份是一位退役军人啊，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一个节目呢，其实也是八一建军节的一个主题。那说到了军人，这是很多男孩子儿时的一个梦想。我记得之前我在采访很多的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他们长大的一个梦想就是立志要当兵保家卫国啊。那现在对于他们来说，您的梦想是美梦成真了，那可以和我们说说当时最早的时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机缘下就产生了想当兵的这个念头呢？
4: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啊，我从小都有一个梦想，当兵嘛，是吧？小时候老师问我们有什么梦想啊，有当医生的、科学家的，我也有当兵的梦想。而且在我小的时候，我父母说有一段时间我的那个衣服啊，全部都是要求买的是军装。
2: 所以我看到了您有一张很特别的一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您身着军装，戴了一个军帽，在自家门口拍的一个照片。
4: 是的，
2: 这个照片背后也有故事哈。
4: 这照片呢，因为我们在农村嘛，是没有照相馆的，刚好当天有一个村里面的摄影师哦，他是每个点都会走的，走到我们村，然后我父母说让你拍一张照片啊，我说好的，
2: 挑一套最帅的衣服，
4: 对，挑一套最帅的衣服，我就换了这身军装啊，军装，然后戴着一个那时候是公安的帽子， 后面我长大了以后，我实现我的梦想的时候，就是刚好跟我的这个兵种啊，它是很有关系的啊。我是退役于武警云南省边防总队普洱边防支队的，那我是属于公安现役部队，刚好跟我那张照片啊，下身穿的是解放军的衣服，头顶的是公安的帽子，
2: 似乎有一种冥冥注定的这种感觉啊。
4: 对对对，
2: 家里头的人对于您的这个看法呢？
4: 首先我是独生子女，我生的这个年代嘛，就是为数不多的。我的父亲是一名老党员，当时我说要去当兵的那一天，他其实没有太多的这个表情，他意思就是说啊，尊重我的这个个人的想法，你认为对的你就去走，只要你不要去违法犯罪啊。其实很多父母也是有这个要求啊，也不求孩子能够啊有什么多大的成就，
2: 对，
4: 但是就是不要做社会的这个反面教材嘛。给我的意见就是，那肯定是当兵全家光荣嘛。其实说起我入伍，我是第二次入伍我才能够成功。第一次啊，因为我的眼睛嘛，之前是有近视眼的，但是度数不高，后面我做了矫正手术，第二年我就回到了我的家乡田林，就一步一步的从乡里面选，再到县里面啊，一步一步的体检，后面通过了各种考核还有这个体检。
2: 我觉得您是一个很执着的人，就是即便是遇到了一些挫败，但是还是不放弃自己最初的一个梦想，
4: 就像军人的这个性格一样。
2: 在入伍之前，就是您还在森林公园开了一个自己的一个个人的演唱会。
4: 是的，这个演唱会呢，当时刚好是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当时呢百色市的群众艺术馆刚好搞了一个群众周周演的活动，哎，知道有那么一个小伙子啊，又是大学生，然后现在啊又应征入伍，已经通过了，想开个演唱会，然后呼吁更多的年轻人啊，
2: 有为青年，就是，
4: 对，有为青年加入到军营当中，哎，有那么一个契机，然后就在森林公园也选了十几首歌吧，也都是一些啊，要么是家乡的歌曲，要么就是青春的，还有一些部队的歌曲，在森林公园，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吧，因为还有一些我的同学啊，我的老师啊，还有我的朋友啊，他们都到场支持我了。开完这个场演唱会，我就
2: 出发军营。
4: 出发啊，对，带上大红花。
2: 那个时候对于军营应该说是充满着憧憬和向往的。
4: 哎，对对对，
2: 梦想成真了。
4: 对，当时就是有一部很好看的电视剧叫做《我是特种兵》哦，我当时我就想着，哎，我进到部队我可以大干一番事业啊。刚分配去哦，坐了好长好长的这个时间的火车啊，我们是从田林县的那个火车站，哎呦，那个感觉啊，现在至今很难忘。就是我们每一年入伍的新兵都会从武装部，我们田林县的武装部距离火车站呢，大概有2公里。这2公里的路程啊，所有沿街的这些老百姓都会自己买一些

0: 贴那个鞭炮放在门口，我们入伍的这些父母跟在后面，那一个时刻啊，就是感觉哇，有那么一个仪式的洗礼啊，特别是那个鞭炮声震耳欲聋，整个县沿路一两公里，就是你感觉就是热血沸腾，很激动。当时是有60几个战友吧，到了昆明的火车站，那时候天还没亮呢，然后就开始分，又坐大巴才到了军营里面。
1: 军营生活现在回过头来看，觉得在部队学到了什么呢？
0: 两年的军旅生活让我在部队学会了，就是第一个是做什么事都要坚持，就像我叠被子，我从刚开始不会叠，到后面我叠的被子是全班最好的被子，就是每天我都坚持捏一条线，
1: 方方正正，
0: 对，方方正正的，这个第一个是坚持，第二个呢就是奉献。因为我们在部队它是一个集体嘛，像我们边防军人在部队有一句话就是说，哪怕我在部队每天就站岗也是一种奉献，每个人都学会奉献，那我们做这个事情就相对来说就更简单。第三个呢就是无畏，面对困难的一种胆量吧，面对挫折面对困难会迎难而上。没有当兵之前觉得什么都难，但是当了兵就觉得像那首歌写的一样，当兵才知道自己是孬种还是英雄。我觉得这三个品质啊，对我到现在来说是影响是比较大的，
1: 坚持奉献无畏，那么其实也是希望自己能够迎难而上，这是在军队里面学习到的一些优秀品质。那现在退役回到地方大概有多少年的时间了呢？
0: 我是2014年的12月份退役到现在，
1: 差不多10来年的时间，对吧？其实这些优秀的军旅作风，还是依然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不断的去把它传承和发扬。
0: 是的，它已经融入了我的血液，我感觉是会受益终身。我们是属于这个基层的文艺工作者吧，我们在面对老百姓，其实每一场活动，有时候我们就一个小舞台，一台音响，然后去到一个很偏远的山村，可能就有10来个甚至有几个留守的老人在那里看着我们在唱歌在表演。
1: 这也是你们的工作，因为要文化下乡，
0: 对对对，
1: 所以经常会去到很偏远的一个地方去为他们当地的村民去进行服务。
0: 对，这些每一个演出在我脑海里还是可以能翻得出来的。
1: 最远的地方去到的是哪儿呢？
0: 路途坎坷，可能在我们田林的时候，那山多嘛，那我们去演出有时候好几个小时才去到，像我们从县城到最远的乡镇有4个小时，
1: 来回就是8个小时。
0: 对，
1: 当时也是去做文化下乡的活动。
0: 对对对，文化下乡啊。
1: 文化下乡的时候你们具体的要负责什么样的工作内容呢？演唱，
0: 我们有唱戏的，有唱歌的，有跳舞的，有演小品的，就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些文艺作品，我们都会排练，然后带到老百姓身边去。
1: 那有哪一场会印象很深刻吗？
0: 记得有一场是我们当时有一台车是演出车的，然后那个车半路就坏掉了，我们一帮人又得扛音响找另外一台车来，然后把音响卸，然后去到那个地方还下雨了，但是老百姓打着雨伞在那里等我们演出，那个瞬间你就觉得
1: 那个场景是非常动容的。
0: 对对，然后你就觉得哎，你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值得的，
1: 那一刻也会感觉到自己是被需要的。
0: 对对对对。
1: 那自己的第一次这种文化下乡您还记得吗？
0: 我记得那时候我是刚退伍回来，当时县里面的文化部门组织了一个下乡，是要去到那个也是比较偏远的一个乡村，当时问我哎，小罗啊，你要不要参加这个下乡活动，我说好啊，然后我就跟着去了。那个晚上还是比较冷的，是靠近我们陈王老山的那个乡镇，刚从部队回来，我唱了一首部队的歌曲吧，唱了一首小白杨，唱完了老百姓很开心收获了好多掌声，然后我觉得就是哎，这个事情挺好的，我又跟了演了好几场，当时我主要是唱一些以红歌为主，
1: 更加的感知到这份工作的一个意义所在。
0: 是的，但我们从事这文艺工作主要是传递一种真善美的，让大家知道怎么去更热爱生活，更热爱自己的家乡，更热爱祖国，更热爱我们的党。
1: 那么从最早的话呢是一名军人，到现在

0: 是一个文旅干部，工作地点变了，身份变了，但是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东西是从头到尾没变过的呢？
1: 我觉得是宗旨没有变，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宗旨。

0: 的宗旨不变，
1: 对，
0: 对吧？不管说我们的地点换了，身份换了，但是这个宗旨初心是没有改变的。
1: 是的。
0: 那么我们都知道呢，文旅工作其实它面临的一个特点是面比较广，而且基层很分散，很多的事情呢它其实都是打基础立长远的一个慢活。那我想问一下您，就是在工作当中有没有觉得自己有哪些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个瞬间？
1: 说到这个，我想到了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又将区委区人民政府打造的一个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的一个示范点，叫做纳列屯西北乐村纳列屯。以前这点是大家都不知道
0: 啊，
1: 不为人知的一个点。那经过我们共同努力下把基建把乡村这个环境各个方面做起来以后，那就需要让老百姓的这个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0: 对
1: 丰富多彩，以后能够通过这些文化，通过一些民俗活动吸引一些游客，然后带来一些经济收益嘛。那刚开始因为我们考虑到我们的老百姓每天白天是要干活的，干农活，只有晚上才有这个时间来跟你学习一些唱歌啊跳舞啊等等这些文艺。刚开始去的时候大家还是比较抵触的我刚去的时候真的因为我拿着歌词一去到村里面就给这个大姐发歌词教她唱歌让有一次就是有一位醉汉看到怎么这个小伙子一来就发歌词是不是传销
0: 最早的时候村民对你们是有一些误解的，因为我们看到纳列屯的硬件设施在不断的改建这个舞台都搭到了家门口了其实在家门口能够唱歌，对吧？我们可想而知有多么的惬意但是唱歌谁来教然后信任谁这个可能对于村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
1: 对对对，然后当时就是大家不理解，在我们后续的就是大家共同努力下，把那个活动的氛围还有平时节庆的活动氛围全部就是
0: 带起来
1: 带起来了以后原来小罗同志你是想做这个事情
0: 从误解到理解
1: 再
0: 到支持。
1: 对，那现在像我重新回到村子里面的时候大家看到我开句玩笑，就是连村里面的那条小黄狗都认识我了现在
0: 所以现在其实是可以刷脸进屯了
1: 对对对对，从人民群众的这个眼睛里我看到的更多是一种亲切的，然后他觉得你是
0: 可以被信任的
1: 对对
0: 对吧，
1: 那个信任的眼神这就是我工作当中的一个动力
0: 那您在当地纳列屯的时候会教老百姓唱什么歌呢？
1: 有一些我们本土的一些山歌，还有一些壮语歌曲，还教一些我们红歌，这些都教。然后还有我们的同事也是去教一些舞蹈还有其他的，
0: 把娱乐活动给带起来。不仅说是硬件改变了，而且呢在软件方面活动组织方面也让老百姓感觉到日子越过越幸福，越过越红火了。
1: 是的，是的。
0: 那在您过往开展了很多的一个活动，其实纳列屯只是一个缩影，比方说还开展了像布曼音乐节，很多的这个活动呢都是侧重在了宣传本地文化的这方面的。那布曼音乐节的这个活动后面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1: 布曼这个词在我们右江区的壮语布曼它其实是乡村的意思，比如说我们打招呼蒙顶布班布曼就是你是来自
0: 哪个哪个
1: 农
0: 村的。
1: 首先这个名称布曼音乐节这个名称我们的定位是属于我们百色右江区特有的一个名称。然后第二个我想打造的是我们在乡村里面有的这些比较好听的像山歌一些壮语歌曲，还有一些乡村的这个生活能够融入到音乐当中，再通过现代的一些手法吧，然后把它丰富起来，让年轻人让我们右江区有自己的一个音乐节。那我更大胆的一个想法，因为在我们东南亚我们百色的这个区位是比较特殊的，那我们的语言是跟东盟很多国家是互通的，有一部分是相通的。那刚才我们说了贝农天下贝农一家亲那我想着就是我要把这个文化能够跟东盟的文化怎么样去嫁接起来，那通过音乐节呢就我可以邀请一些学生 让他们了解到我们百色，了解到我们民族文化，了解民族文化了以后呢，他对我们的文化就是有

0: 认同，哎，大家都是贝农啊。其实换一个说法，我自己的说法就是，我得守好祖国西南的这个文化大门。这个音乐节啊，我们已经做了三年吧，其实影响还是挺大的。
1: 那么在过往的音乐节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很有趣的本地组合，像布曼，对吧？布曼组合，还有莫伦组合，这些都是在音乐节当中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的本地组合的这种歌曲的魅力。其实还是很重点的是推出了自己的这种音乐文化名片。
0: 对，文化自信嘛，包括我们写的那些歌词都是写一些我们家乡的，让大家知道，哎呀，我们壮语唱出来的音乐还可以那么时尚。像今年的3月3，我们还在阳虚啊，阳虚镇开展了一场就是蹦撞迪啊，我们那个音乐，
1: 这个听起来就很嗨。
0: 对对，蹦撞迪啊，那个是现场哦，千人蹦撞迪，那个效果非常嗨，非常好。
1: 不难看出呢，其实您的想法就是把本地文化，然后加上一些年轻态的一个传播，对吧？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本地文化，并且去做一个年轻的传承者。
0: 是的，是的。
1: 这就是想推出的这种理念。
0: 是的，
1: 那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困难吗？
0: 首先是这个语言呢是不押韵啊，像我们年轻这一代哦，山歌也不怎么会写了，因为老一代的这个山歌它是很押韵的。那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一帮年轻人在语言这块写的词可能不太押韵。然后第二个呢，我们的这些素材，比如说这个山歌，它是没有这个节奏可言的啊，都是以自由式的哦，我想唱拉多长就拉多长，根据当时的这个场景。那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我们专门找了一些当地的歌者，这个山歌手去录音，去给他规范这些节奏，去调整这些都比较困难。第二个就是他的语言受众面比较窄，对，因为现在好多年轻人呢、对自己家乡的语言可能也不怎么这个熟悉了，要听好几遍他才能够接受。那我们就想通过节奏一个重复，久而久之啊，他就会入脑入心嘛。比如我那首兜兜兜半楼安佛佛那首。很开心，一直在重复。现在这首歌一响，大家都最起码会一句嘛，
1: 而且会觉得很魔性。
0: 哎，对，
1: 这种创作的话，其实它很容易就入耳入心，因为你记得住了。
0: 对对对，
1: 互动感也比较的强。
0: 这个我们搞艺术创作的这些工作者啊，其实第一个是要有情怀，第二个呢就是要有专注力，要费一点心力，费一点脑力，然后还要得大家共同来完成。
1: 那为什么自己还会坚持做这件事情呢？就是让年轻人去了解本地文化。
0: 这是从小的一个耳濡目染吧，小时候也听一些老人在唱山歌哦，那时候还没听懂是什么意思。那有一天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我学了音乐，然后我听了一个同学给我唱了一句山歌，当时我鸡皮疙瘩全部起了。那个歌词大概的意思啊，就是为什么两个相爱的人不能够在一起？我们山歌主要是以一个抒情的
1: 传
0: 情达意嘛啊，歌词它是这样用我们壮语来说啊，它就是喊个狗妹咪什么啊，就是只恨我们是同一棵树不同枝。哎，他用那个很形象的一个比喻。那在后面啊，就是在我从事了这个行业了以后，我就觉得，哎，其实我们民族文化也是非常的有力量的，所以我就想把民族文化的这份力量传递下去。
1: 当看到这么多人在蹦撞迪，然后呢在布曼音乐节上的时候，自己的心情也会很开心。
0: 是的，是的，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啊，老百姓欢迎了，然后他也愿意参与进去了，那我们就觉得，哎，做的这件事情就很值。
1: 那又到了建军节，再回望，就是自己的这身军装啊，包括自己现在的这个身份的转变，会感觉到自己心境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0: 我觉得从部队到现在，我心态的一个变化，我现在感觉是自己更能扛事了，在面对一些困难挑战的时候，我更有信心去突破，更有信心去战胜。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遇事的那个心境也是不一样的，以前可能还会慌乱，那现在呢心定如山，现在我已经能够去承担了，我肩上已经能够挑更多的东西，只有这样我才能够去帮助更多的人。
1: 从八渡遥乡的乡村少年，到普洱边防线上的哨兵，再到如今奔波在百色这片红土地上的文化守护者，罗勋的故事告

0: 告诉我们，优秀是一种习惯，忠诚是一种底色。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致敬中国军人，也致敬那些虽然脱下军装，却依然在社会各个角落以军人标准要求自己的老兵们。感谢罗勋的分享，也祝所有的战友们节日快乐。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把话筒交给罗勋，听他唱起那首他最熟悉的歌《好男儿》。就是要当兵，
1: 当兵才知道过去的模样太放松，当兵才知道自己的骨头硬不硬，当兵才知道什么是孬种和英雄。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欢迎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向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百色融媒消息，近日百色市林业科学研究所开展的白桦树人工引种栽培试验迎来阶段性成果，首批人工定植白桦树苗长势旺盛，标志着百色市乡土白桦树人工引种培育技术取得关键性突破，为全市优化造林树种结构，丰富林业产业业态，推动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向赋能提供了坚实的科技支撑。百色融媒消息，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竞演在百色市妇幼保健院拉开帷幕。本次大赛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市妇幼保健院承办，主题为壮美少年，舞剑同行。经过激烈角逐，大赛最终评选出1、2、3等奖若干名。获得团体一等奖的百色市妇幼保健院代表队将代表百色市参加8月下旬举办的自治区级决赛。广西新闻网消息，近日2026年全国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在江苏省扬州市落幕，广西队15名运动员参赛，最终收获3枚金牌、1枚银牌、3枚铜牌，在全国赛场展示了广西艺术体操的潜力。新华网消息，据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消息，由其牵头组织的2026年江源综合科学考察2日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启动。在为期1周的综合科学考察行程中，科考队将深入江源高海拔腹地，摸清生态本底，为江源做系统体检。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国家统计局获悉，2025年我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按现价计算，比上年增长6.2%，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现价增速2.2个百分点，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阴有阵雨，25摄氏度至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6: 两广地区的人们都对粤语情歌情有独钟， 粤语歌的包容性、思想性和多样性都令人称赞。更加深入人心的是，粤语歌叙事性强，内容深入浅出，唱出了许多听众的心声，因此受众市场非常的宽广。比如现在要和你一块聆听的《摘星的晚上》。

0: 北23度，东京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次心跳。
0: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吃西瓜不用吐籽儿，这也太爽了吧。
2: 哎呦，不能吃无籽西瓜，西瓜没有籽儿一定是有什么激素，小心吃了你也生不出娃，要不然为啥这不孕不育的这么多呀。
1: 奶奶您别激动，自然界大部分植物

0: 都是通过开花结籽来繁衍后代的，但科学家发现只有细胞里的染色体数量是偶数的植物会有种子，而奇数的就没有。比如你现在吃的香蕉就是没种子的三倍体植物。
1: 哎呦，看我香蕉干什么？我可是纯爷们。
0: 于是科学家们就对西瓜动起了心思，如果能把普通二倍体西瓜变成三倍体，它不就没籽了吗？科学家用一种植物碱影响西瓜，西瓜就变成了四倍体，然后让四倍体西瓜和二倍体西瓜杂交，哎，就诞生出了三倍体西瓜。三倍体西瓜的技术是特别安全健康的，可以放100个心啦。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2: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国。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

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享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2026年军民同心铸军魂市县联动庆81联谊文艺汇演在百色城区举行，军民同台，市县联动，共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百色融媒消息，近日田阳区在布洛陀文化中心广场举办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当天招聘会汇集86家企事业单位到场进行招聘，释放1265个就业岗位。活动特别推出25个高校毕业生见习岗位，25个城镇公益性岗位，并配套相关补贴政策。广西新闻网消息，8月2日，在黄白铁路广西段乐叶县境内，工人们正在桥梁上抓紧施工。截至目前，黄白铁路广西段隧道工程已完成整体进度的70%，桥梁下部工程完成整体进度的93%，路基土石方完成整体进度70%。新华网消息，记者8月2日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重点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人民网消息，民政部全国老龄办近日发布的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107591万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阴有阵雨，25摄氏度至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4: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5: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6: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5: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0: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看清的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7: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8: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

0: 惊喜备至。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城市领读人。

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是来自于歌手光良带来的《朋友守日风》。我们的一生会寄出很多封信，有的写给远方的人，有的会写给未来的自己，但有一种信我们很少寄出，那是写给认知边界之外的世界的邀请函。谢谢你将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

当中要和大家去聊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似乎我们说了很多回，就是读书。读书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其实读书不是为了让你和别人去攀比，不是为了让你高人一等。很多时候我们会误以为多读几本书就能够站在更高的地方俯视别人，谈吐更优雅，见解更深刻，仿佛在人群当中竖起了一面我读过的旗帜。但是真正读过书的人会明白，阅读带给你的不是优越感，而是谦卑。书读得越多，你就会发现每一本书都是一个深刻的灵魂，你在和它对话，然后你会发现知识的海洋有多么的辽阔。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选到的这篇暖文章出自浙江宣传，读书不是为了让你高人一等。一则18年前的旧闻最近成为了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2008年，因为有拾荒老人进入杭州图书馆被投诉，杭州图书馆回应说，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您有权利选择离开。谁也没有想到这段陈年往事突然间一夜刷屏，它让很多人共同去思考一个问题，读书是为了什么。首先我们说到的读书是为了明辨是非，不是为了让你高人一等。这句话是来自网友对旧闻的点评。旧闻重热是因为人们对平等公正的赞赏，对不以身份、财富或者学历为门槛的公共尊严的向往。因此读书是为了明辨是非，不是为了让你高人一等，引发了强烈共鸣。这句话是今年夏天听到的最动人的 callback。现实当中总有一些人读过几本书，受过数年教育，拥有体面生活，便自觉跻身上层行列，下意识地以身份、衣着、境遇评判他人。他们把读书当作区分高下的标尺，把学识当作俯视众生的底气，以为拥有了知识就拥有了轻视他人的资格。读书是高尚的，但不能是尊贵的。书本从来不会抗拒每一个试图读懂它的灵魂。伴随着旧闻被反复提起的，还有杭州图书馆的一尊半身铜雕。它的原型是拾荒老人韦斯浩，他是退休教师，每次尽管看书之前都会把手洗得干干净净，平时省吃俭用，拾荒度日，却用魏丁照这个化名默默资助贫困学生20多年。拾荒老人的举动正是读书人明辨是非的最好诠释，他不因为衣衫简朴而自轻，也不会因为学识丰富而傲慢，只是默默托举着年轻人的未来。世界那么大，读得越多，越明白自己的渺小，才能够始终以广阔的胸襟和谦和的心态和这个世界对话。正如一位作家所说，接受教育，但不要让你的教育僵化成傲慢。教育应该是思想的拓展，同理心的深化，视野的开阔。

其实我们说到读书是为了独立思考，不是为了一昧的挑刺或者是全盘照信。培根在《论读书》当中说过，读书时不应总想着挑刺，不应全盘照信，也不该只为寻章摘句，而是反复推敲，深思熟虑。中国也有一句古话叫做尽信书则不逐无书。互联网时代获取知识不是一件难事儿，真正难的是什么呢？是独立思考的能力。如今打开手机，热搜推给你立场，算法未给你回音，评论区充斥着非黑即白的断言，很多人手握所谓的知识，却只是在重复他人的话语，表面上博览群书，实则沦为观点的搬运工。学而不思则罔啊，思而不学则殆。读书本身就是一个接纳与思辨并存的过程，如果只学不思，最多就会变成一个

批判他人的对错，而是要学会兼容不同的声音，在比较当中形成自己的独立见解，不盲信权威，也不会排斥己见，也不会排斥意见。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是您有权利选择离开。在杭州图书馆这句温和而坚定的回应下面，有网友评论说，这正是读书人该有的样子，尊重他人也会守护世界的温暖。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读书是为了感受生活，不是为了记住字句。正如余华所说，读书不是为了读书，而是为了去感受生活，理解生活。一味泡在书里的世界而忽略了书外的生活，很容易就把自己读成了孔乙己式的书呆子，只知道和人辩解回字有几种写法。有的人把读书简化成了知识的堆砌，理论的存储，埋头看书，记下观点，背诵道理，把书本里头的结论当成了全部的真相，却很少走出文字，去对照现实，体察人间。书本提供的是抽象经验，生活啊才是具象的课堂。如果只停留在纸面阅读，知识就变成了悬浮在空中的概念，无法和人进行共情。知晓是非标准，却看不懂人情冷暖；明白许多的方法论，却不会应对现实当中的矛盾和抉择。道理装了满满一脑子，终究只是纸上文字。真正的读书从来不是单向接收书本的内容，而是搭建书本和现实的桥梁。尤其是对党员干部来说，不能因为读书而忽视了现实。要想获得真正的洞见，既要靠书案上的切磋琢磨，更离不开对广阔天地的深切体察，让有字书和无字书相互印证，相互转化。

最后一点，我们说到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不是为了装饰身份。世间过目不忘的人毕竟是极少数的，大多数人读完一本书之后，遗忘曲线的规律啊，就会发挥作用，逐渐忘掉书中的大部分细节。即使读过的书终究会遗忘，那我们还为什么要继续读书呢？当然是肯定的，开卷有益，指的是并不是读书会给你带来当下怎么样的直接好处，也不是为了在茶余饭后多一个谈资，或者是在朋友面前打造所谓的读书人的人设。读一本书重要的不是记住了多少的情节或者是金句，而是那些年你读过的书在悄然间改变了你的思维，拓宽了你的边界，从而让你在人生的旷野里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优势和不足。梁晓声说，养成阅读的习惯可以使人具有特别长期的抵抗寂寞的能力，换而言之，就是读书赋予人的是一种内在的定力。在读书的过程当中，我们见识了广阔的天地，遇见了不同人的人生，也因此成就了更好的自己。无论身处逆境还是顺境，读书带来的精神丰盈足以让你更加从容。比如一时挫败的时候，有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慰藉。比如精神内耗的时候，读一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文字自有治愈的力量。再比方说境遇突然发生变化时，不妨默念一下苏轼的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以更加豁达的态度去面对人生的荣辱。拾荒老人坐在图书馆里安静阅读的身影，之所以能够穿越时光打动人心，正是因为他无声的

讲述着读书人真正的体面究竟何在，读书的时候精神自有栖居之所。这篇文章希望和你共勉。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叶倩文带来的《朋友》。在这首歌当中，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感谢我的朋友收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4: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5: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6: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7: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活动。
8: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9: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10: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5: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纯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坚。

0: 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1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2: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3: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4: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1: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3: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2: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1: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3: 百色零距离。
1: 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首先来关注内容提要：我市开展丰富多彩的拥军活动，居民同心庆八一，共叙居民鱼水深情。纳坡县变被动接待为主动上门服务，通过全程代办、就业扶持、落实优待政策等方式，用心做好退役军人保障工作。百色市妇幼保健院早孕关爱中心投入使用，整合多个诊疗单元，打造孕早期一站式服务，有效减少孕产妇产检往返奔波。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唐亚平、通讯员陆建军报道。8月1号是八一建军节，英雄的人民军队走过99载壮阔征程，在烽火中淬炼的精神从未暗淡，守护家园的号角永不停息。在百色，丰富多彩的拥军活动接连展开，从市县联动的文艺汇演到群众自发的温情联谊，现役军人、退伍军人、退役老兵与社会各界人士齐聚一堂，共叙军民鱼水深情。7月30号晚，一场以“军民同心铸军魂，市县联动庆八一”为主题的联谊文艺汇演率先在百色城区拉开帷幕。作为百色推进文化进军营的具体举措，本次汇演以文艺架起连心桥、军民同台、市县联动，共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战歌为胜利唱响，强军战歌、我们的芳华等精彩节目轮番登台，多名退伍老兵与现役官兵同场联欢，营造出全社会尊崇军人、关爱老兵的浓厚氛围。演员刘忠军：
5: 来到军营演出，感到非常的自豪，非常的兴奋。
1: 舞台上歌声嘹亮，舞台下敬意流淌。退伍老兵苏朝业看着台上新一代军人的英姿，感慨万千。
6: 现在的新一代的军人，他们责任更加重大，广西的那个建设啊、国防建设啊、保一方平安等等，我们都非常感谢他们。
1: 从舞台到社区，百色人民对子弟兵的深情厚谊不断延伸。8月1号上午，在右江区罗索社区，一场由群众自发筹办的联谊活动温情举行，让16位老兵聚到了一起。没有豪华的排场，经费来自志愿者们的自愿捐款，没有专业的策划，组织者是退休后依然忙碌的宣讲员。正是这份草根的诚意，打动了已是耄耋之年的老兵们，他们中有人拄着拐杖，不辞辛劳赶来赴约。当熟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旋律响起，老兵们眼神坚毅，放声高歌，鲜花、绶带、掌声，人们用朴素的方式向这群平均年龄超过80岁的老兵致敬。活动负责人陆锦伦：
7: 原来呢，就是怕我们负担，我说你不怕啊，我们有责任，也有这个义务，也有能力帮你们阻止起来啊，给你们好好的过一个八一。
1: 继续关注新闻，那波荣媒记者曾少聪、赵丽娜报道。今年以来，那波县聚焦服务提质、政策落地、就业帮扶，筑牢退役军人服务最后一公里堡垒，让尊崇与实惠落到每一位老兵身上。近日，记者来到那波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标准化的服务窗口、清晰的办事指南，让前来办事的退役军人一目了然。该中心已实现专人值守、制度上墙、政策咨询、业务代办、困难诉求一站式办理。针对部分退役军人的实际困难，服务中心变被动等待为主动上门。工作人员走进老兵家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优抚安置、医疗保障、养老、反诈等政策，同时持续推进优待证办理，为高龄退役军人提供一对一服务，推行全程代办，让老兵少跑腿不跑腿。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县已100%完成退役军人数字化档案建档工作，上报优待证3771条，审核通过2950条，已全部发放到位。退役军人庞少国：
8: 目前我们欠也是公交免费，大巴也有一定的打折，我们生活当中持有这个证件感受到好处还是非常多，非常便利。
1: 就业安置事关退役军人长远生计，那波县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前摸排退役军人学历、技能和就业意向，尽力需求抬涨，同时围绕本地产业开设电工、物流、安保等免费技能培训班，定向推送适配岗位。针对自主创业的老兵，还简化了创业贴息贷款的办理流程，降低创业门槛。转业军人邱成峰：
9: 我在部队服役19年了，然后现在地方已经给我安置，在安置上我还是比较满意的。我将自己在部队一些好的作风和一些优点将继续发扬，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发扬我的光和热，再立新功。
1: 服务无止境，那波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完善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效。那波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李金峰：
10: 尊崇军人、关爱退役军人是整个社会的共同责任，一项项暖心服务营造出拥军优属的良好氛围。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打磨优化各项服务工作，持续扩充优待政策，搭建更多就业平台，实实在在提高退役军人的获得感、幸福感、荣誉感，把我县双优各项工作做扎实。
1: 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荣媒记者黄腾、唐雅萍，通讯员何洪胜报道。怀孕初期，准妈妈们往往要在产科、超声影像科等多个科室之间来回奔波。今年6月底，百色市妇幼保健院早孕关爱中心正式揭牌，将多个科室整合到同一区域，让孕早期就诊从跑多处变为一站通。近日，记者在白色市妇幼保健院医务部部长陆英慧的带领下，走进白色市妇幼保健院早孕关爱中心。这里早孕门诊、抽血检验区、超声检查室、缴费窗口依次排布，候诊区域秩序井然。
11: 就比如说实现一个个性化的一个服务，让我们的孕妈妈能够知道自己的需要注意的点在哪里，会做得更细化一点。
1: 在这里，不少孕早期的准妈妈在等候问诊、开展各项检查。已经怀孕10几周的韦女士告诉记者，自己计划在白色市妇幼保健院住院分娩。对比早前的产检体验，现在最大的变化就是不用在楼上楼下辗转奔波。市民韦女士：
12: 因为之前在那边的动画，你得下去做超声，但现在就直接在这里一体化就挺好的。
1: 采访中，不少准妈妈也有着相同的感受。市民黄女士：
13: 我第一胎的时候是在那边那个旧的嘛，做的，然后就是跑来跑去的，就也有时候都找不到路嘛。在这里的话就比较方便一点。
1: 这种变化源于早孕关爱中心对就诊流程的重新梳理。据工作人员介绍，过去孕早期就诊，孕妇需要在不同楼层、不同科室之间来回就诊。如今早孕关爱中心打破了传统单一科室的服务局限，整合了早孕门诊、心理门诊、药学门诊、优生遗传门诊等诊疗单元。 白色市妇幼保健院医务部部长陆英慧，
14: 合了众多的科室，包括我们的检查、化验、抽血，还有我们的缴费，全部都能够在同一层楼实现这个一站式的服务，所以更优化、更便捷。
1: 据了解，该中心主要服务于从停经到孕13周加6天内的孕早期女性，根据每位孕妈妈的不同情况进行精准分诊，实现了统一就诊、分类管理的流程再造。对于复发性流产、辅助生殖术后的复杂情况，中心还能启动多学科联合诊疗，提供更全面的保障。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凌云融媒记者维轩、黄娜报道。药品安全事关千家万户健康福祉，为从源头守住群众用药安全底线，凌云县全面落实药品数字化溯源管理，在全县医疗机构定点药店推行一盒一码追溯机制，实现药品生产流通销售全链条可查询可监管，切实筑牢民生用药安全屏障。近日，在凌云县中医医院药房，一声声清脆的扫码提示音有序响起，药剂师逐一扫描药盒上的药品追溯码，药品生产批号、流通轨迹、入库时间等全链条信息即可清晰呈现在系统屏幕上，核对信息准确无误后再将药品交付给取药群众。这轻轻一扫，正是凌云县药品一盒一码溯源监管的日常一幕。市民林秀芬：
15: 以前买药只能看外包装，现在扫码就能看清所有的药品信息，老人小孩看病拿药，我们家属更放心。
1: 药品追溯码是每一盒药品独有的电子身份证，实现药品从生产出厂、物流运输到终端售卖的全流程闭环留痕，是防范伪劣药、回流药流入市场的关键举措。近年来，为落实自治区医保无码不结工作要求，凌云县医保局统筹推进医药机构系统改造、设备配齐和业务培训，工作人员向陈一线一对一调试设备、梳理台账，为赴码药品单独台账动态管控，不留监管盲区。凌云县中医医院药剂科主任韦灵苗：
16: 追溯码追溯我们药品进货渠道，每一批药品都留存扫码记录，既能规避假药风险，又能给患者吃下定心丸。
1: 不只是医疗机构，药品追溯扫码机制已全面覆盖凌云县医保定点零售药店，在定点药店群众购药结算环节，店员均会扫描药品追溯码核验信息。据统计，凌云县全县15家定点医疗机构、38家定点药店已全面落实药品追溯码采集工作，实现购药扫码溯源，全程可查，全方位筑牢群众用药安全屏障。据了解，2026年第一、第二季度，凌云县全县药品扫码结算率持续保持100%。下一步，凌云县将持续深化药品数字化监管，常态化开展医药机构巡查。同步进村入户普及溯源查询方法，以数字化手段筑牢群众用药安全屏障。我们再来关注靖西的消息。靖西融媒记者陈雄彪、陈基报道。日前，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事务处组织师生调研组赴靖西市开展暑期社会实践调研考察活动。调研组聚焦粤桂协作产业园区建设运营和靖西文旅产业发展，并深入社区开展志愿服务，以实际行动深化粤桂协作教育实践成果。实践期间，调研组走进靖西市龙潭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在当地志愿者协会配合下，大学生志愿者与社区儿童开展趣味互动，通过团队协作游戏、知识问答、一对一陪伴等形式，迅速拉近了与孩子们的距离。活动现场气氛热烈，笑声不断，志愿者还耐心解答孩子们在学习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用青春力量温暖童心。调研组同时详细了解了社区志愿服务的组织架构和工作开展模式。香港中文大学学生蒋嘉欣：
17: 在未来呢，我们也希望依托于粤桂协作，能够让我们的力量也帮助到靖西在教育这个方向的发展，可能开设一些特色的课程，然后带领小朋友们去做更多的可能游戏啊，包括帮助他们去学习一些课外知识等等。
1: 结束社区志愿服务后，调研组前往深圳龙岗百色净溪协作共建产业园开展实地调研。调研组先后走进宝成食品、广泰昌食品、

0: 秀运方等园区企业，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加工、产品研发、市场拓展等经营情况，重点询问企业落地后在推动当地产业转型升级、吸纳群众就业、赋能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实际成效。调研组同时聚焦粤桂东西部协作工作重点，深入了解两地在政策互通、资源共享、产业链互补等方面的联动举措，探寻东西部协作提质增效的新路径。活动期间，靖西市组织召开专题调研座谈会，市直相关部门负责人与师生代表面对面交流，畅谈调研收获，师生代表逐一分享调研见闻和体会。大家表示，此次靖西之行彻底打破了以往对边境城市的刻板印象，真切感受到粤桂协作带来的变化，现代化产业园区拔地而起，边境文旅民俗独具特色，基层社区温情满满，边陲小城的蓬勃生机令人印象深刻。香港中文大学学生蒋嘉欣：
1: 我们也希望呢，能够通过自己的讲述与宣传，让靖西的文化为更多人所知晓，然后也让我们更多的同学们去了解到靖西这片土地，了解到它的魅力与它的文化。我以后呢也会更多的投身到我们的志愿活动当中，然后为靖西的一些发展以及更多地方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香港中文大学教师滕小凤：
2: 在龙岗靖西东西部协作这样的一个场景之下，还有连接作用，也是希望我们的同学们作为一个大学生的群体，以青年的视角去记录和传播我们靖西的一些文化，然后助力靖西的一个发展。
0: 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乐业的消息。乐业融媒消息，7月30号，乐业县举办建党105周年星火永相传新时代文明实践宣讲展演活动，来自乐业县各行各业的基层宣讲员依次登台，结合乐业红色资源乡村振兴实践、时代楷模黄文秀扎根百尼村的感人故事，用朴实生动的语言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讲述在乐业大地上的发展变迁，分享党员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攻坚克难的初心故事，激励在场观众汲取精神养分，勇担时代使命。参演选手韦春兰：
3: 这次宣讲我讲的都是身边最真实的故事，老党员、青年干部扎根基层，让我明白把群众的每一件小事办好就是最大的初心，我将继续在这片热土上踏实干、用心干。
0: 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5: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4: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6: 百色综合广播，
4: 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7: Sentivo dalle alla crescita con Dio.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2: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4: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5: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4: 我跳下去救他。
5: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

0: 藏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0: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今年6月初，市水利局开始启动沿江步道及护岸环境专项整治行动。截至目前，半岛公园中轴广场至竹洲大桥场约3公里的沿江步道已基本完成清理，累计清除杂草及野生植被约3000平方米，清运泥土约200立方米，各种垃圾杂物12.6吨，拆除违规搭建棚架和钓鱼台5处，清理违规种植菜地18块。沿江步道通行环境、护岸生态风貌得到显著改善。百色融媒消息，近日，苹果市总工会开展2026年送清凉慰问活动，联动贵善基金、太极集团爱心力量，为高危一线劳动者送上物资加服务，双重清凉关怀。活动累计走访企业29家，覆盖新就业形态、交通、建筑、环卫、公安、消防等多行业职工3500余人次，实现重点高温岗位群体全覆盖。广西新闻网消息，近日，经广西茶叶协会批准，由广西六宝茶产业计量测试中心主编的团体标准《六宝茶数字化茶园建设与管理规范》《六宝茶原料质量要求》《陈皮六宝茶加工技术规程》正式发布实施。这是聚焦六宝茶产业数字计量加源头品控加跨界加工全链条的系统性标准组合，填补了六宝茶在数字化种植、计量溯源与陈皮六宝茶细分品类标准化管理的行业空白，为全区六宝茶产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筑牢技术根基。新华网消息，8月1日，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打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人民网消息，记者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获悉，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部署了18项重点任务，为“十五五”时期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阴有阵雨，25摄氏度至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2: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这期节目是81建军节的特别策划。我们常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今天来到会客厅的这位朋友，是从百色的大山深处走出去又走了回来的。曾经在武警云南边防总队的哨位上守着边境的陈昏，如今回到了生他养他的红土地，在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做着他最热爱的文化事业。从守国门到守根脉，换了一条跑道，但是那股认真的劲儿

0: 一点都没变。
1: 罗勋，百色市田林县八渡窑族乡走出的壮族子弟，武警云南边防总队普洱市支队退伍军人，两年的边防军旅生涯淬炼出他甘于坚守、主动担当、严守纪律的军人底色。如今他担任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扎根文旅事业，培育乡村文艺队伍，打造民族音乐品牌。
2: 我们从事这文艺工作，主要是传递一种真善美的，让大家知道怎么去更热爱生活，更热爱自己的家乡，更热爱祖国，更热爱我们的党。
1: 用军人那股认真劲儿，守护壮乡文脉，服务基层群众。
2: 其实文化它也是另外一个战场，我感觉不变的还是我们的初心，为人民的一个初心。
1: 脱下军装，不变军魂，他用实干回馈这片红土地。
2: 我现在感觉是自己更能扛事了，在面对一些困难挑战的时候，我更有信心去突破，更有信心去战胜。嗨，大家好，我是来自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的副局长罗勋。
0: 今天呢，也非常的欢迎罗局做客我们的1052会客厅。其实说到了打招呼呢，我知道您会有自己的这种惯用的打招呼的一个方式，因为我经常会刷到视频号，然后看到您在视频号里头和我们的观众打招呼的这句话就很特别。
2: 比龙回来的，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罗。
0: 哎呦，太熟悉了。那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
2: 贝农在我们壮语里就是亲朋好友嘛，叫贝农，大家好的意思。
0: 说到了就是罗副局长的身份呢，背后还有一个身份是一位退役军人啊，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一个节目呢，其实也是八一建军节的一个主题。那说到了军人，这是很多男孩子儿时的一个梦想。我记得之前我在采访很多的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他们长大的一个梦想就是立志要当兵保家卫国那现在对于他们来说，您的梦想是美梦成真了。那可以和我们说说当时最早的时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机缘下就产生了想当兵的这个念头呢？
2: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我从小都有一个梦想，当兵嘛，是吧？小时候老师问我们有什么梦想有当医生的，科学家的我也有当兵的梦想。而且在我小的时候，我父母说有一段时间我的那个衣服全部都是要求买的是军装。
0: 所以我看到了您有一张很特别的一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您身着军装戴了一个军帽在自家门口拍的一个照片。
2: 是的，
0: 这个照片背后也有故事哈。
2: 这照片呢，因为我们在农村嘛，是没有照相馆的，刚好当天有一个村里面的摄影师他是每个点都会走的，走到我们村，然后我父母说让你拍一张照片啊，我说好的，
0: 挑一套最帅的衣服。
2: 对，挑一套最帅的衣服，我就换了这身军装然后戴着一个那时候是公安的帽子。后面我长大了以后，我实现我的梦想的时候，就是刚好跟我的这个兵种它是很有关系的我是退役于武警云南省边防总队普洱边防支队的。那我是属于公安现役部队，刚好跟我那张照片下身穿的是解放军的衣服，头顶的是公安的帽子
0: 似乎有一种冥冥注定的这种感觉
2: 对对对。
0: 家里头的人对于您的这个看法呢？
2: 首先我是独生子女，我生的这个年代其实为数不多的，我的父亲是一名老党员，当时我说要去当兵的那一天，他其实没有太多的这个表情，他意思就是说尊重我的这个人的想法，你认为对的你就去走，只要你不要去违法犯罪其实很多父母也是有这个要求也不求孩子能够有什么多大的成就，
0: 大富大贵，对，
2: 但是就是不要做社会的这个反面教材嘛。给我的意见就是，那肯定是当兵全家光荣嘛。其实说起我入伍，我是第二次入伍我才能够成功。第一次因为我的眼睛嘛，之前是有近视眼的，但是度数不高，后面我做了矫正手术，第二年我就回到了我的家乡田林，就一步一步的从乡里面选，再到县里面一步一步的体检，后面通过了各种考核，

0: 有这个体检。
1: 我觉得您是一个很执着的人，就是即便是遇到了一些挫败，但是还是不放弃自己最初的一个梦想，
0: 就像军人的这个性格一样。
1: 在入伍之前，就是您还在森林公园开了一个自己的一个个人的演唱会。
0: 是的，这个演唱会呢，当时刚好是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当时呢，百色市的群众艺术馆刚好搞了一个群众周周演的活动，知道有那么一个小伙子啊，又是大学生，然后现在啊又应征入伍，已经通过了，想开个演唱会，然后呼吁更多的年轻人啊，
1: 有为青年，就是，
0: 对，有为青年加入到军营当中，有那么一个契机，然后就在森林公园也选了十几首歌吧，也都是一些要么是家乡的歌曲，要么就是青春的，还有一些部队的歌曲，在森林公园，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吧，因为还有一些我同学啊，我的老师啊，还有我的朋友啊，他们都到场支持我了。开完这个场演唱会，我就
1: 出发军营。
0: 出发啊，对，带上大红花。
1: 那个时候对于军营应该说是充满着憧憬和向往的。
0: 对对对，
1: 梦想成真了。
0: 对，当时就是有一部很好看的电视剧叫做《我是特种兵》哦，我当时我就想着，我进到部队我可以大干一番事业啊。刚分配去哦，坐了好长好长的这个时间的火车啊，我们是从田林县的那个火车站，那个感觉啊，现在至今很难忘。就是我们每一年入伍的新兵都会从武装部，我们田林县的武装部距离火车站呢，大概有2公里。这2公里的路程啊，所有沿街的这些老百姓都会自己买一些那个鞭炮放在门口，我们入伍的这些父母跟在后面。那一个时刻啊，就是感觉哇，有那么一个仪式的洗礼啊，特别是那个鞭炮声震耳欲聋，整个县沿路1-2公里，就是你感觉就是热血沸腾，很激动。当时是有60几个战友吧，到了昆明的火车站，那时候天还没亮呢，然后就开始分，又坐大巴才到了军营里面。
1: 军营生活现在回过头来看，觉得在部队学到了什么呢？
0: 2年的军旅生活让我在部队学会了，就是第一个是做什么事都要坚持，就像我叠被子，我从刚开始不会叠，到后面我叠的被子是全班最好的被子，就是每天我都坚持捏一条线，
1: 方方正正。
0: 对，方方正正的，这个第一个是坚持，第二个呢就是奉献，因为我们在部队它是一个集体嘛，像我们边防军人在部队有一句话就是说，哪怕我在部队每天就站岗也是一种奉献，每个人都学会奉献，那我们做这个事情就相对来说就更简单。第三个呢就是无畏，面对困难的一种胆量吧，面对挫折，面对困难会迎难而上。没有当兵之前觉得什么都难，但是当了兵就觉得像那首歌写的一样，当兵才知道自己是孬种还是英雄。我觉得这三个品质啊，对我到现在来说是影响是比较大的，
1: 坚持、奉献、无畏，那么其实也是希望自己能够迎难而上，这是在军队里面学习到的一些优秀品质。那现在退役回到地方大概有多少年的时间了呢？
0: 我是2014年的12月份退役到现在，
1: 差不多10来年的时间，对吧？其实这些优秀的军旅作风，还是依然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不断的去把它传承和发扬。
0: 是的，它已经融入了我的血液，我感觉是会受益终身。我们是属于这个基层的文艺工作者吧，我们在面对老百姓，就是每一场活动，有时候我们就一个小舞台，一台音响，然后去到一个很偏远的山村，可能就有10来个甚至有几个留守的老人在那里看着我们在唱歌在表演。
1: 这也是你们的工作，因为要文化下乡，
0: 对对对，
1: 所以经常会去到很偏远的一个地方去为他们当地的村民去进行服务。
0: 对，这些每一个演出在我脑海里还是可以能翻得出来的。
1: 最远的地方去到的是哪儿呢？
0: 路途坎坷，可能在我们田林的时候，那山多嘛，那我们去演出有时候好几个小时才去到，像我们从县城到最远的乡镇有4个小时。
1: 来回就是8个小时。
0: 嗯，对。
1: 当时也是去做文化下乡的活动。
0: 对对对，文化。

0: 下乡啊。
1: 文化下乡的时候，你们具体的要负责什么样的工作内容呢？演唱、
0: 我们有唱戏的，有唱歌的，有跳舞的、有演小品的、就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些文艺作品，我们都会排练，然后带到老百姓身边去。
1: 那有哪一场会印象很深刻吗？
0: 记得有一场是我们当

0: 老百姓打着雨伞在那里等我们演出，那个瞬间你就觉得
1: 场景是非常动容的。
0: 对对，然后你就觉得哎，你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值得的，
1: 那一刻也会感觉到自己是被需要的。
0: 对对对对。
1: 那自己的第一次这种文化下乡您还记得吗？
0: 我记得那时候我是刚退伍回来，当时县里面的文化部门组织了一个下乡，是要去到那个也是比较偏远的一个乡村。当时问我，哎，小罗啊，你要不要参加这个下乡活动？我说好啊，然后我就跟着去了。那个晚上还是比较冷的，是靠近我们陈王老山的那个乡镇。刚从部队回来，我唱了一首部队的歌曲吧，唱了一首《小白杨》。唱完了，老百姓很开心的，收获了好多掌声。然后我觉得就是，哎，这个事情挺好的。我又跟了演了好几场，当时我主要是唱一些以红歌为主，
1: 更加的感知到这份工作的一个意义所在。
0: 是的，让我们从事这文艺工作主要是传递一种真善美的，让大家知道怎么去更热爱生活，更热爱自己的家乡，更热爱祖国，更热爱我们的党。
1: 那么从最早的话呢，是一名军人，到现在啊，是一个文旅干部，工作地点变了，身份变了，但是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东西是从头到尾没变过的呢？
0: 我觉得是宗旨没有变，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宗旨没变。因为我现在在的这个岗位啊，它也是要有情怀才能做好的一个行业，祖国的边境线哦，那需要有人去守。只是现在从那个一线转回到了现在在的这个，其实文化它也是另外一个战场，所以我感觉不变的还是我们的初心，为人民的一个初心。
1: 不变的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变，
0: 对，
1: 对吧？不管说我们的地点换了，身份换了，但是这个宗旨初心是没有改变的。
0: 是的。
1: 那么我们都知道呢，文旅工作其实它面临的一个特点是面比较广，而且基层很分散，很多的事情呢它其实都是打基础立长远的一个慢活。那我想问一下您，就是在工作当中有没有觉得自己有哪些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个瞬间？
0: 说到这个，我想到了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右江区委区人民政府打造的一个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的一个示范点，叫做纳列屯西北乐村纳列屯。以前这点是大家都不知道
1: 啊，
0: 不为人知的一个点。那经过我们共同努力下啊，把基建、把乡村呐、这个环境各个方面做起来以后，那就需要让老百姓的这个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1: 对
0: 丰富多彩，以后能够通过这些文化，通过一些民俗活动吸引一些游客，然后带来一些经济收益嘛。那刚开始，因为我们考虑到我们的老百姓每天白天是要干活的，干农活，只有晚上才有这个时间来跟你学习一些唱歌啊、跳舞啊等等这些文艺。刚开始去的时候大家还是比较抵触的我刚去的时候真的，因为我拿着歌词一去到村里面就给这个大姐发歌词教她唱歌啊，让有一次就是有一位醉汉看到，哎，怎么这个小伙子一来就发歌词是不是传销啊？
1: 最早的时候村民对你们是有一些误解的，因为我们看到纳列屯的硬件设施在不断的改进这个舞台都搭到了家门口了其实在家门口能够唱歌，对吧？我们可想而知有多么的惬意但是唱歌谁来教然后信任谁这个可能对于村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
0: 对对对。然后当时就是大家不理解，在我们后续的就是大家共同努力下，把那个活动的氛围啊，还有平时节庆的活动氛围啊，全部就是
1: 带起来
0: 带起来了以后，哦，原来小罗同志你是想做这个事情。
1: 从误解到理解，
0: 对，
1: 再到支持。
0: 对，那现在像我重新回到村子里面的时候大家看到我，开句玩笑，就是连村里面的那条小黄狗都认识我了现在
1: 所以现在其实是可以刷脸进屯了
0: 对对对对，从人民群众的这个眼睛里我看到的更多是一种亲切的，然后他觉得你是
1: 可以被信任的
0: 对对
1: 对吧，
0: 那个信任的眼神这就是我工作当中的一个动力
1: 那您在当地纳列屯的时候会教老百姓唱什么歌呢？
0: 有一些我们本土的一些山歌，还有一些壮语歌曲， 还教一些我们红歌，这些都教，然后

0: 还有我们的同事啊，也是去教一些舞蹈啊，其他的，
1: 把娱乐活动给带起来，不仅说是硬件改变了，而且呢在软件方面活动组织方面也让老百姓感觉到日子啊越过越幸福，越过越红火了。是的，那在您过往开展了很多的一个活动，其实那列屯只是一个缩影，比方说还开展了像布曼音乐节，很多的这个活动呢都是侧重在了宣传本地文化的这方面的。
0: 那布曼音乐节的这个活动后面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布曼呢这个词在我们右江区的壮语，布曼它其实是乡村的意思，比如说我们打招呼，哎，蒙顶布曼呢，布曼就是哎你是来自哪个农村的。首先这个名称，布曼音乐节这个名称，我们的定位是 属于我们百色右江区特有的一个名称。然后第二个我想打造的是我们在乡村里面有的这些比较好听的像山歌啊，一些壮语歌曲，还有一些乡村的这个生活能够融入到音乐当中，再通过现代的一些手法吧，然后把它丰富起来，让年轻人，让我们右江区有自己的一个音乐节。那我更大胆的一个想法，因为在我们 东南亚，我们百色的这个区位是比较特殊的。那我们的语言是跟东盟很多国家是互通的，有一部分是相通的。那刚才我们说了，贝农，天下贝农一家亲。那我想着就是，我要把这个文化能够跟东盟的文化 怎么样去嫁接起来。那通过音乐节呢，就我可以邀请一些学生啊，让他们了解到我们百色，了解到我们民族文化，了解民族文化了以后呢，他对我们的文化就是有认同。大家都是贝农啊，其实换一个说法，我自己的说法就是我得守好祖国西南的这个文化大门。
1: 这个音乐节啊，我们已经做了3年吧，就是影响还是挺大的。那么在过往的音乐节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很有趣的本地组合，像布曼，对吧？布曼组合，还有莫伦组合，这些都是在音乐节当中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的本地组合的这种歌曲的魅力。其实还是很重点的是推出了自己的这种音乐文化名片，
0: 对，文化自信嘛，包括我们写的那些歌词都是写一些我们家乡的， 让大家知道，哎呀，我们壮语唱出来的音乐还可以那么时尚，像今年的3月3，我们还在阳虚，阳虚镇开展了一场就是蹦撞迪，我们那个音乐，
1: 这个听起来就很嗨，对，蹦撞迪，那个是现场，千人蹦撞迪，那个效果非常嗨，非常好。不难看出呢，其实您的想法就是把本地文化，然后加上一些年轻态的一个传播，对吧？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本地文化，并且去做一个年轻
0: 年轻的传承者。是的，是的，这就是想推出的这种理念。是的，那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困难吗？首先是这个语言，语言呢是不押韵，像我们年轻这一代，山歌也不怎么会写了，因为老一代的这个山歌它是很押韵的。那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一帮年轻人在语言这块写的词可能不太押韵。然后第二个呢，我们的这些素材，比如说这个山歌， 它是没有这个节奏可言的，都是以自由式的，我想唱拉多长就拉多长，根据当时的这个场景。那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我们专门找了一些当地的歌者，这个山歌手去录音，去给他规范这些节奏，去调整这些都比较困难。第二个就是他的语言受众面比较窄，对，因为现在好多年轻人呢对自己家乡的语言可能也不怎么这个熟悉了，要听好几遍他才能够接受。那我们就想通过节奏一个重复，久而久之，他就会入脑入心吧。比如我那首哆哆哆班楼安佛佛那首
1: 安佛佛，很开心，
0: 一直在重复。现在这首歌一响，大家都最起码会一句嘛，
1: 而且会觉得很魔性。
0: 这种创作的话，其实它很容易就入耳入心，因为你记得住了。对对对，
1: 互动感也比较的强。
0: 这个我们搞艺术创作的这些工作者，其实第一个是要有情怀，第二个呢就是要有专注力，要费一点心力，费一点脑力，然后还要得大家共同来完成。
1: 那为什么自己还会坚持做这件事情呢？就是让年轻人去了解本地文化。
0: 这是从小的一个耳濡目染吧，小时候也听一些老人在唱山歌，那时候还没听懂是什么意思。那有一天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我学了

0: 音乐，然后我听了一个同学给我唱了一句山歌，当时我鸡皮疙瘩全部起了。那个歌词大概的意思啊，就是为什么两个相爱的人不能够在一起？我们山歌主要是以一个抒情的
1: 传
0: 情达意嘛啊。歌词它是这样用我们壮语来说啊，它就是喊个狗妹咪山啊，就是只恨我们是同一棵树，不同枝。哎，他用那个很形象的一个比喻。那在后面啊，就是在我从事了这个行业了以后，我就觉得，哎，其实我们民族文化也是非常的有力量的，所以我就想把民族文化的这份力量传递下去。
1: 当看到这么多人在蹦撞迪，然后呢，在布曼音乐节上的时候，自己的心情也会很开心。
0: 是的，是的，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啊，老百姓欢迎了，然后他。也愿意参与进去了，那我们就觉得，哎，做的这件事情就很值。
1: 那又到了建军节，再回望，就是自己的这身军装啊，包括自己现在的这个身份的转变，会感觉到自己心境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0: 我觉得从部队到现在，我心态的一个变化，我现在感觉是自己更能扛事了，在面对一些困难挑战的时候，我更有信心去突破，更有信心去战胜。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遇事的那个心境也是不一样的，以前可能还会慌乱，那现在呢心定如山，现在我已经能够去承担了，我肩上已经能够挑更多的东西，只有这样我才能够去帮助更多的人。
1: 从八渡遥乡的乡村少年，到普洱边防线上的哨兵，再到如今奔波在百色这片红土地上的文化守护者，罗勋的故事告诉我们，优秀是一种习惯，忠诚是一种底色。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致敬中国军人，也致敬那些虽然脱下军装，却依然在社会各个角落以军人标准要求自己的老兵们。感谢罗勋的分享，也祝所有的战友们节日快乐。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把话筒交给罗勋，听他唱起那首他最熟悉的歌《好男儿就是要当兵》。
0: 当兵才知道过去的模样太放松，当兵才知道自己的骨头硬不硬，当兵才知道什么是闹钟。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2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4: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3: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5: 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6: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好的，中午呢12:05，让我们用这样一首歌曲把耳朵叫醒吧，也迎接属于我们的一个午休时光。Hello， 欢迎大家在下班路上锁定 FM105.2， 我是小新。新的一周正式开启了，生活总有奔波忙碌，但也藏着细碎美好。晴天就好好享受阳光，雨天就从容接纳风雨，认真过好每一天。

0: 天就是最好的状态，希望大家带着好心情和好状态迎接崭新的一周。好了，接下来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
1: 出门听天气，生活新气象，此刻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0: 根据气象部门的研判呢，今年八月百色天气剧本已经出炉了，大致呈现三轮降雨、两段高温交替上演的格局。高温、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会轮番登场。那么最近两天呢，百色多分散阵雨或者雷阵雨，大家出门呢最好是随身带着雨具。不过现在看起来呢，哈，此时此刻的天气还是不错的。那么到了后期呢，气温会起伏明显，一段持续的高温过后呢，降雨会来临，短暂的降温就是这样子反复。那么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啊，无论是户外工作还是日常出行，既要防暑降温，也要警惕短时暴雨带来的山洪、道路积水、山体滑坡等风险，多留意气象预警信息。出行路上如果遇到积水路段，不要贸然的涉水通行哦。今天右江区呢是多云有阵雨，气温在25到33摄氏度之间，紫外线强度比较强，女孩子们要做好防晒哦。

0: 好，来一首非常清新的绵羊，来自林一峰的 In Love Again。 好，那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的信息。行车路上，出行无忧，
1: FM 105.2 百色综合广播，和您关注路况信息。
0: 12点10分呢，是一个出行的高峰时段，来关注一下老城区这里。现在看到呢，东风的十字路口这里最为热闹，不管是往哪个方向的车流量都比较的多，尤其是 东风菜市门口，这里是更加热闹啊，一些朋友路过呢，这个习惯的带一把菜啊什么的回家哈，特别的方便啊。另外呢，在太平街这里呢，也是从爱心街的街口一直到坡顶呢，都是一个车多缓行的情况。另外呢，在新世纪商业广场的门口到金牌大酒店路口这里呢，也是车多缓行。又一附院呢，车辆也是逐渐的增多，目前呢也是开始缓行了。 六中的路口到广州街啊，西园路，到公园后门的这个路段呢，现在车辆也会逐渐的增多。而现在看到呢，拥堵的程度最严重的是盘板二级路施工路段，也就是这个铁路桥底下哈，这个路面扩建的这个路段呢，现在车程方向呢是严重的拥堵。那城东这里呢，还有火车站的街站口这里呢，也车辆比较多。另外呢，在 检察院小区龙翔锦苑的这个路段呢，目前看到呢也是一个车辆密集缓行的状态。

0: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慌。1052朋友圈提醒您，车里常备伞，下雨咱不慌。中午吃啥？附近新开火锅店50%。周末去哪玩？周边露营攻略马上放送。生活难题，小心帮你划重点。中午12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
1: 好了，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到1052朋友圈。那眼下呢，正值暑期旅游旺季，广西呢推出购在中国2026广西暑期消费季一系列的活动，以今年暑假来广西一半山水一半海为主题，送出一大波消费的福利活动呢，整合文旅

旅商贸体育多方资源打造全链条消费场景，文旅惠民板块呢是诚意满满，百色崇左等全区22家景区面向全国前日制本科及以下的学生免收首道门票，活动呢会持续到8月31号，同时还推出多条夏日乡村游精品微度假线路。除此之外啊，金融机构、通信企业同步发放景区门票满减券、加油优惠、乘车折扣，还有呢赛事演绎、走进商圈景区200万元。这个体文旅商联动的消费券也会持续的投放，各地的音乐节、特色美食节轮番上演。那咱们呢有时间可以趁着暑假带上孩子、带上家人就近的游玩。那外地游客来到百色呢，也可以多多留意一下景区的相关的优惠。希望大家乐享夏日时光，感受广西山水魅力。你晓得

通胀哈，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下跟旅游有关的话题。那么出游呢，最怕的就是遇到强制购物、低价团的陷阱。接下来这条资讯呢，可以说是跟每一位游客息息相关的。广西推出多项举措，集中整治旅游行业的乱象。出门旅游最糟心的就是遇到导游诱导消费、强制购物。那么最近呢，广西正式启动了旅游行业乱象集中整治攻坚行动，重拳整治不合理低价游、强迫消费、导游违规执业等突出的问题。方案明确划定了监管重点，落实旅行社经营、导游行业执业的这个双十条严禁，重点打击老乡店虚假宣传、变相强制购物、擅自更改旅游行程等行为。全区的热门景区、旅游购物场所设立消费维权服务站，畅通投诉渠道，完善旅游投诉快速处置机制，同时持续优化景区的配套服务，科学管控客流，设置游客暖心驿站，免费提供饮用水、防暑物资。那么在这儿呢，小新也给大家画个重点啊，如果呢参团旅游，务必签订正规的旅游合同，看清行程安排，凡是遇到强制消费、变相诱导购物、保留视频、票据等证据，及时拨打文旅投诉热线来维权。那么咱们本地人如果接待外地的亲友来百色游玩呢，也可以把一些避坑的知识呢分享出去，共同守护咱们广西的旅游口碑。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工作多年，当人家问你是不是初出茅庐，
3: 不是因为你看起来年轻，而是因为觉得你怎么这么笨。
2: 越是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生活的人，
3: 越喜欢批评别人的改变。
2: 如果摆错地方，钻石也会被当作石头，
3: 但石头不管摆哪儿都还是石头。
2: 许多人的努力只是为了欺骗自己和做给别人看的而已，
3: 他们都只是看起来很努力而已。
2: 很多时候不是你失败了人家才批评你，
3: 正是因为你什么事儿都没做，还爱说一大堆的废话，才会被人批评啊。唉，
2: 人生很多事终究会随着时间好起来的。
3: 像很多人原本只是胖，时间久了就变得好胖。
2: 做个爱笑的人其实更容易受伤，
3: 你总是笑，别人就觉得怎么伤你都没关系。
4: 为什么受伤你总是我？
2: 谁说你没有毅力的？
3: 单身这件事儿，你不就坚持了好几十年吗？
2: 有些人即使生活不尽如人意，也是看得很开，
3: 不是因为看透了这世界，而是因为不得不这样想，才能让自己好过一些。有欧雷一欧雷
0: 一欧雷，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5: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0: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6: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京时间12: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2: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 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0: 12:34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5.2， 我是小新。那么此时此刻路面情况如何呢？你所到之处哈，交通还顺利吗？接下来关注路况信息。
1: 行车路上，出行无忧。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和您关注路况信息。
0: 好的，现在从地图上来看呢，将拥堵的最严重的就是盘百二级路，从百色奇异纪念园东门一号门往城壁湖方向，也就是铁路桥底下施工路段，现在呢，不管是进城还是出城，都是严重拥堵，排着长队的。另外一个呢，是在火车站周边，现在看起来呢，也是车辆密集，缓行的路段呢，也是逐渐的增多。好，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老城区。市医院门口。

出城方向呢，车辆呢也是排队过桥出城的比较多。另外呢，在市医院的侧门往逸夫小学方向的车流量也是越来越多了。在太平街右江之星幼儿园到白舍酸的这个位置呢，也是车辆密集缓行。森林中心城到百家汇这里呢，也是双向车道，车流比较多，缓行当中。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点段的路况信息，希望大家能够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回家。接下来分享到的是来自于陈慧琳的《铁汉柔情》。

0: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慌，1052朋友圈提醒您，车里常备伞，下雨咱不慌。中午吃啥？附近新开火锅店5折。周末去哪玩？周边露营攻略马上放送。生活难题小心帮你划重点，中午12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
1: 今天是8月3号啊，是8月份的第一个工作日。那么从8月起呢，会有一些新规影响我们的生活，一起来了解一下。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提出，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

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机关、团群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施行，明确了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信托公司等贷款人开展个人贷款业务时，需要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要求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应具有医学、药学或者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并掌握相关药物临床理论知识。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规范商业贿赂行为。同时呢，新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8月1号起施行，新增了12类有害化学因素，如甲苯、这个溴丙烷等3类粉尘因素，以及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的健康监护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特殊货物物品卫生检疫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提出进出境特殊货物物品单位应当建立特殊货物物品生物安全管理制度和特殊货物物品生产、销售、使用记录，记录应当真实，保存期限不得少于3年。

已经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2026级大学新生注意了，铁路12306客户端呢，8月1号起到8月30号上线新生预约购票专属服务。新生完成实名核验之后，在学生资质的板块选择新生入学专区，就可以预约8月17号到9月14号的单程车票，享受学生优惠票价。这项功能最多可以预约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的车票，支持普通列车、动车2等座等学生票适用的席别。系统会在开车前的16天兑现车票，兑现成功之后需要在当天的23点之前完成支付。如果预约时段之外购票，新生携带身份证、录取通知书前往车站的人工窗口办理资质的核验就可以了。在这儿呢，小心也提醒一下各位新生们哈，合理规划出行的时间，提前做好购票的安排。

来到一首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近期呢，雨水多发，像野外小区、绿化带、溪边草丛的蛇类活动频繁。那些朋友呢，像周末进山游玩啊，这个去郊外露营之类的，一定要提高防范意识。在这儿呢，也和大家分享实用的避险自救知识。首先是预防，在野外行走，尽量走主干道，不要随意钻进茂密的草丛和乱石堆，尤其是清晨和傍晚是蛇类的活跃高峰期，尽量减少单独进山，穿着长袖长裤，随身携带登山杖打草惊蛇。万一偶遇到蛇，不要主动惊扰，不要靠近拍照哈，要缓慢的后退远离，蛇一般不会主动追击人类。如果不幸被毒蛇咬伤，牢记几个关键点，保持冷静，停止剧烈奔跑，这个呢会加速血液循环，这个加快毒素的扩散。记住蛇的样貌，便于医生辨别。不要用嘴吸毒，不要切开伤口放血，不要捆绑肢体过紧，要立刻前往具备蛇伤救治能力的医院。那咱们百色呢山区多哈，大家野外出行要务必小心。

好的，一首得先找你哈，大很忙呢。今天的节目呢也是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大家好好照顾自己。那么周一的中午呢，最好能够好好的休息一下哈，这个下午上班才会更加的有精神。好了，明天中午的12点，咱们在 FM105.2 不见不散哦。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国。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3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我拔充电器，我拔。
3: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网购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4: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1: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3C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2: 爱你一万年。
1: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1: 小兵张嘎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剧情片，由安吉斯、张莹、葛存壮、于忠义主演。该片。

0: 1963年在中国上映。电影改编自徐光耀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小嘎子在老钟叔、老罗叔、区队长、奶奶的引导下，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八路军战士的故事。抗日战争时期的河北白洋淀，调皮鲁莽的少年张嘎目睹奶奶为掩护八路军撤退被日寇杀害之后，只身来到县城找游击队排长罗金定，好让他帮忙为奶奶报仇。哪里想真遇见罗金定的时候，他将对方当做了汉奸，闹了笑话。
1: 哪村的？
2: 鬼不灵的。怎么着？
1: 鬼不灵的？你姓什么？站住！起来，跟我走，走
2: 走就走，
1: 张嘎子。
2: 哎，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张嘎子？
1: 我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2: 那你叫什么？
1: 我呀，我叫罗金宝。
2: 啊，你就是用笤帚疙瘩下了鬼子枪的罗金宝叔叔吗？
1: 这也假不了啊。
2: 老罗叔。
0: 误会解除之后，张嘎梦想成为一名小八路，并想拥有一把枪，结果因为太想得到枪，他不但在和胖墩打赌时耍赖，还违反纪律，将某次战斗中收缴到的真枪偷偷藏在了树上的鸟窝里，再闹笑话。张嘎可没将笑话当笑话看，想不通的他约上胖墩儿，又来到县城，要自个儿替奶奶报仇。在县城，张嘎遇到了鬼子龟田和胖翻译，一番斗智斗勇，两个人没有从张嘎身上捞到什么样的好处。一系列事情经历之后，张嘎由鲁莽捣蛋的少年，成长为真正的八路军小侦察员。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儿童题材的影片，真实自然地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的少年英雄形象。该片的影调在明快之中带有刚健之气，给人一种鲜明、坚实、浑厚、淳朴的感觉。该片对光的处理总是根据人物的思想感情，一切光影的安排首先要以人物为主，突出环境气氛，也是为了烘托人物的感情，做到了情景交融，环境与人物的相呼应。影片的构图精致简练，尽量防止和隐蔽一些繁琐的线条，力求人物和主要线条的突出。画面里的基本线条是雄伟有力的斜线，人物近景尽可能拍摄侧面或半侧面的角度，增加了嘎子敢于斗争的动势。构图的支点也是偏向一方的动势支点，给人感到前进的动态，唤起人们奋勇前进的力量。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减肥是这个世界上最反人类的事情，不吃饭饿得想打人，吃饱饭又想打自己。我们这么辛苦努力的工作，这是为了让老板过上更好的生活。当生活中遇到倒霉的事情，千万不要沮丧，打起精神来，毕竟更倒霉的还在后头。
2: 救命啊！
0: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手机当电脑用，电脑当电视机用，电视机当摆设用的时代。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苦很多那就算了吧。借朋友的车开，朋友说还的时候要给车加油，还车时我冲车鼓了鼓掌，加油。你可以像猪一样的生活，但你永远不能像猪那样快乐。你说你会等我回来，你的确是等了，还找了个人一起等。
3: 唉，
0: 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然后就去睡觉了。不要没完没了的P图，现实中你多丑，我们都知道。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出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4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6: 两广地区的人们都对粤语情歌情有独钟，粤语歌的包容性、思想性和多样性都令人称赞。更加深入人心的是，粤语歌叙事性强，内容深入浅出，唱出了许多听众的心声，因此受众市场非常的宽广。比如现在要和你一块聆听的《摘星的晚上》。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吃西瓜不用吐籽儿，这也太爽了吧。
2: 哎呦，不能吃无籽西瓜，西瓜没有籽儿一定收什么激素，小心吃了你也生不出娃，要不然为啥这不孕不育的这么多呀？
1: 奶奶您别激动，自然界大部分植物都是通过开花结籽来繁衍后代的，但科学家发现只有细胞里的染色体数量是偶数的植物会有种子，而奇数的就没有，比如你现在吃的香蕉就是没种子的三倍体植物。
3: 哎呦，看我香蕉干什么，我可是纯爷们。
1: 于是科学家们就对西瓜动起了心思，如果能把普通二倍体西瓜变成三倍体，它不就没籽了吗？科学家用一种植物碱影响西瓜，西瓜就变成了四倍体，然后让四倍体西瓜和二倍体西瓜杂交，哎，就诞生出了三倍体西瓜。三倍体西瓜的技术是特别安全健康的，可以放100个心啦。知不知道小扎带你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1: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2: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3: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0: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2: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两个月了。
1: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桥。
0: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2: 百色零距离。
0: 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首先来关注内容提要。我市开展丰富多彩的拥军活动，居民同心庆八一，共叙居民鱼水深情。纳坡县变被动接待为主动上门服务，通过全程代办、就业扶持、落实优待政策等方式，用心做好退役军人保障工作。百色市妇幼保健院早孕关爱中心投入使用，整合多个诊疗单元，打造孕早期一站式服务，有效减少孕产妇产检往返奔波。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唐雅萍、通讯员陆建军报道。8月1号是八一建军节，英雄的人民军队走过99载壮阔征程，在烽火中淬炼的精神从未暗淡，守护家园的号角永不停息。在百色，丰富多彩的拥军活动接连展开，从市县联动的文艺汇演到群众自发的温情联谊，现役军人、退伍军人、退役老兵与社会各界人士齐聚一堂，共叙军民鱼水深情。7月30号晚，一场以“军民同心铸军魂，市县联动庆八一”为主题的联谊文艺汇演率先在百色城区拉开帷幕。作为百色推进文化进军营的具体举措，本次汇演以文艺架起连心桥、军民同台、市县联动，共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战歌为胜利唱响，强军战歌、我们的芳华等精彩节目轮番登台，多名退伍老兵与现役官兵同场联欢，营造出全社会尊崇军人、关爱老兵的浓厚氛围。演员刘忠军：
4: 来到军营演出，感到非常的自豪，非常的兴奋。
0: 舞台上歌声嘹亮，舞台下敬意流淌。退伍老兵苏朝业看着台上新一代军人的英姿，感慨万千。
5: 现在的新一代的军人，他们责任更加重大，广西的那个建设啊、国防建设啊、保一方平安等等，我们都非常感谢他们。
0: 从舞台到社区，百色人民对子弟兵的深情厚谊不断延伸。8月1号上午，在右江区罗索社区，一场由群众自发筹办的联谊活动温情举行，让16位老兵聚到了一起。没有豪华的排场，经费来自志愿者们的自愿捐款，没有专业的策划，组织者是退休后依然忙碌的宣讲员。正是这份草根的诚意，打动了已是耄耋之年的老兵们，他们中有人拄着拐杖，不辞辛劳赶来赴约。当熟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旋律响起，老兵们眼神坚毅，放声高歌，鲜花、绶带、掌声，人们用朴素的方式向这群平均年龄超过80岁的老兵致敬。活动负责人陆锦伦：
6: 原来呢，就是怕我们负担，我说你不怕啊，我们有责任，也有这个义务，也有能力把你们阻止起来啊，给你们好好的过一个八一。
0: 继续关注新闻。纳坡融媒记者曾少聪、赵丽娜报道。今年以来，纳坡县聚焦服务提质、政策落地、就业帮扶，筑牢退役军人服务最后一公里堡垒，让尊崇与实惠落到每一位老兵身上。近日，记者来到纳坡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标准化的服务窗口、清晰的办事指南， 让前来办事的退役军人一目了然。该中心已实现专人值守、制度上墙、政策咨询、业务代办、困难诉求一站式办理。针对部分退役军人的实际困难，服务中心变被动等待为主动上门。工作人员走进老兵家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优抚安置、医疗保障、养老、反诈等政策，同时持续推进优待证办理，为高龄退役军人提供一对一服务，推行全程代办，让老兵少跑腿不跑腿。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县已100%完成退役军人数字化档案建档工作，上报优待证3771条，审核通过2950条，已全部发放到位。退役军人庞少国：
7: 目前我们欠也是公交免费，大巴也有一定的打折，我们生活当中持有这个证件感受到好处还是非常多，非常便利。
0: 就业安置事关退役军人长远生计，那波县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前摸排退役军人学历、技能和就业意向，尽力需求抬账，同时围绕本地产业开设电工、物流、安保等免费技能培训班，定向

0: 推送适配岗位。针对自主创业的老兵，还简化了创业贴息贷款的办理流程，降低创业门槛。转业军人邱成峰，
1: 我在部队服役19年了，然后现在地方已经给我安置，在安置上我还是比较满意的。我将自己在部队一些好的作风和一些优点将继续发扬，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发扬我的光和热，再立新功。
0: 服务无止境，纳坡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完善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效。纳坡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李金峰，
2: 遵从军人、关爱退役军人是整个社会的共同责任，一项项暖心服务营造出拥军优属的良好氛围。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打磨优化各项服务工作，持续扩充优待政策，搭建更多就业平台，实实在在提高退役军人的获得感、幸福感、荣誉感，把我县双优各项工作做扎实。
0: 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雅平，通讯员何洪胜报道。怀孕初期，准妈妈们往往要在产科、超声影像科等多个科室之间来回奔波。今年6月底，百色市妇幼保健院早孕关爱中心正式揭牌，将多个科室整合到同一区域，让孕早期就诊从跑多处变为一站通。近日，记者在白色市妇幼保健院医务部部长陆英慧的带领下，走进白色市妇幼保健院早孕关爱中心。这里早孕门诊、抽血检验区、超声检查室、缴费窗口依次排布，候诊区域秩序井然。
3: 就比如说实现一个个性化的一个服务，让我们的孕妈妈能够知道自己的需要注意的点在哪里，会做得更细化一点。
0: 在这里，不少孕早期的准妈妈在等候问诊、开展各项检查。已经怀孕10几周的韦女士告诉记者，自己计划在白色市妇幼保健院住院分娩。对比早前的产检体验，现在最大的变化就是不用在楼上楼下辗转奔波。市民韦女士，
4: 因为之前在那边的动画你得下去做超声，但现在就直接在这里一体化就挺好的。
0: 采访中，不少准妈妈也有着相同的感受。市民黄女士，
5: 我第一胎的时候是在那边那个旧的嘛，做的，然后就是跑来跑去的，就也有时候都找不到路嘛，在这里的话就比较方便一点。
0: 这种变化源于早孕关爱中心对就诊流程的重新梳理。据工作人员介绍，过去孕早期就诊，孕妇需要在不同楼层、不同科室之间来回就诊。如今早孕关爱中心打破了传统单一科室的服务局限，整合了早孕门诊、心理门诊、药学门诊、优生遗传门诊等诊疗单元。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医务部部长陆英慧，
6: 合了众多的科室，包括我们的检查、化验、抽血，还有我们的缴费，全部都能够在同一层楼实现这个一站式的服务，所以更优化、更便捷。
0: 据了解，该中心主要服务于从停经到孕13周加6天内的孕早期女性，根据每位孕妈妈的不同情况进行精准分诊，实现了统一就诊、分类管理的流程再造。对于复发性流产、辅助生殖术后的复杂情况，中心还能启动多学科联合诊疗，提供更全面的保障。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凌云融媒记者韦轩、黄娜报道。药品安全事关千家万户健康福祉，为从源头守住群众用药安全底线，凌云县全面落实药品数字化溯源管理，在全县医疗机构定点药店推行一盒一码追溯机制，实现药品生产、流通、销售全链条可查询、可监管，切实筑牢民生用药安全屏障。近日，在凌云县中医医院药房，一声声清脆的扫码提示音有序响起，药剂师逐一扫描药盒上的药品追溯码，药品生产批号、流通轨迹、入库时间等全链条信息即可清晰呈现在系统屏幕上，核对信息准确无误后再将药品交付给取药群众。这轻轻一扫，正是凌云县药品一盒一码溯源监管的日常一幕。市民林秀芬，
7: 以前买药只能看外包装，现在扫码就能看清所有的药品信息。老人

0: 人小孩看病拿药，我们家属更放心。
1: 样品追溯码是每一盒样品独有的电子身份证，实现样品从生产出厂、物流运输到终端售卖的全流程闭环留痕，是防范伪劣药、回流药流入市场的关键举措。近年来，为落实自治区医保无码不结工作要求，凌云县医保局统筹推进医药机构系统改造、设备配齐和业务培训，工作人员向陈一线一对一调试设备、梳理台账，为赴码药品单独台账动态管控，不留监管盲区。凌云县中医医院药剂科主任韦灵苗：
2: 追溯码追溯我们药品进货渠道，每一批药品都留存扫码记录，既能规避假药风险，又能给患者吃下定心丸。
1: 不只是医疗机构，药品追溯扫码机制已全面覆盖凌云县医保定点零售药店。在定点药店群众购药结算环节，店员均会扫描药品追溯码核验信息。据统计，凌云县全县15家定点医疗机构、38家定点药店已全面落实药品追溯码采集工作，实现购药扫码溯源、全程可查，全方位筑牢群众用药安全屏障。据了解，2026年第一、第二季度，凌云县全县药品扫码结算率持续保持 100%。下一步，凌云县将持续深化药品数字化监管，常态化开展医药机构巡查，同步进村入户普及溯源查询方法，以数字化手段筑牢群众用药安全屏障。我们再来关注靖西的消息。靖西荣媒记者陈雄彪、陈基报道。日前，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事务处组织师生调研组赴靖西市开展暑期社会实践调研考察活动。调研组聚焦粤桂协作产业园区建设运营和靖西文旅产业发展，并深入社区开展志愿服务，以实际行动深化粤桂协作教育实践成果。实践期间，调研组走进靖西市龙潭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在当地志愿者协会配合下，大学生志愿者与社区儿童开展趣味互动，通过团队协作游戏、知识问答、一对一陪伴等形式，迅速拉近了与孩子们的距离。活动现场气氛热烈，笑声不断，志愿者还耐心解答孩子们在学习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用青春力量温暖童心。调研组同时详细了解了社区志愿服务的组织架构和工作开展模式。香港中文大学学生蒋嘉欣：
3: 在未来呢，我们也希望依托于粤桂协作，能够让我们的力量也帮助到靖西在教育这个方向的发展，可能开设一些特色的课程，然后带领小朋友们去做更多的可能游戏啊，包括帮助他们去学习一些课外知识等等。
1: 结束社区志愿服务后，调研组前往深圳龙岗百色靖西协作共建产业园开展实地调研。调研组先后走进宝成食品、广泰昌食品、秀运方等园区企业，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加工、产品研发、市场拓展等经营情况，重点询问企业落地后在推动当地产业转型升级、吸纳群众就业、赋能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实际成效。调研组同时聚焦粤桂东西部协作工作重点，深入了解两地在政策互通、资源共享、产业链互补等方面的联动举措，探寻东西部协作提质增效的新路径。活动期间，靖西市组织召开专题调研座谈会，市直相关部门负责人与师生代表面对面交流，畅谈调研收获，师生代表逐一分享调研见闻和体会。大家表示，此次靖西之行彻底打破了以往对边境城市的刻板印象，真切感受到粤桂协作带来的变化，现代化产业园区拔地而起，边境文旅民俗独具特色，基层社区温情满满，边陲小城的蓬勃生机令人印象深刻。香港中文大学学生蒋嘉欣：
3: 我们也希望呢，能够通过自己的讲述与宣传，让靖西的文化为更多人所知晓，然后也让我们更多同学们去了解到靖西这片土地，了解到它的魅力与它的文化。我以后呢也会更多的投身到我们的志愿活动当中，然后为靖西的一些发展以及更多地方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香港中文大学教师滕小凤：
4: 在龙岗靖西东西部协作这样的一个场景之下，还有连接作用，也是希望我们的同学们作为一个大学生的群体，以青年的视角去记录和传播我们靖西的一些文化，然后助力靖西的一个发展。
1: 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乐业的消息。

乐业融媒消息。7月30号，乐业县举办建党105周年薪火永相传新时代文明实践宣讲展演活动。来自乐业县各行各业的基层宣讲员依次登台，结合乐业红色资源乡村振兴实践时代

0: 都是身边最真实的故事，老党员、青年干部，扎根基层，让我明白，把群众的每一件小事办好，就是最大的初心。我将继续在这片热土上踏实干，用心干。
1: 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3: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2: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3: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4: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2: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

0: 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3: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4: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5: 喂，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5: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7: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5: 哦，好多了。
7: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8: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9: 北京时间15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6: 听百色。
10: 的午后，阳光铺满百色起义纪念馆广场。幸福小学少先队小队刚刚结束展厅参观，手里拽着研学笔记本，一同蹲在广场边上那棵粗壮老榕树下休整。老榕树枝叶繁茂，层层绿荫盖住地面，微风穿过枝叶，轻轻摇晃。
11: 大家快看，医学手册上的标记，这棵老榕树是当年在百色的小红军战士亲手栽种的，算下来已经近百年了。
12: 树皮摸起来坑坑洼洼的，这么多年风吹雨打，它居然长得这么茂盛。
13: 种树是为了乘凉嘛，我爷爷在家种树就是夏天好乘凉。
11: 不止乘凉呢，手册里写，当年战士们会把密信藏在树根泥土下，这棵大榕树是掩护情报的屏障，可藏着那一代人全部的希望。
13: 希望是能生根发芽长出果子的种子吗？我家菜园种玉米，撒下种子就能长一大片。
12: 英子，不是真实的种子啦，我一时也说不清楚，只知道

0: 这里发生过无数次舍己为人的伟大故事，说来说去都是100年前的旧事，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啊？
1: 文杰，这次研学就是让我们读懂红色历史，不能总抱着这种想法。
0: 现在想吃东西点外卖，无聊了能玩手机打游戏，教室有空调，放学有爸妈接送，当年电灯都没有，天天翻山赶路，那种苦早就离我们远去了，没必要反复提起。
2: 就是他们连像样的鞋子干净饭菜都没有，换我肯定受不了。
0: 不能这么说，那些战士是为了我们现在的好日子才吃苦的。再好的日子我们也享受到了，历史看看照片就行，没必要放在心上。红领巾也就是一块红布罢了。
3: 文杰、文文、英子还有糖糖，老师想和你们说一句，历史从来不是用来对比当下生活好坏的标尺，而是让我们读懂前人滚烫的生命。你们静下心，仔细听听耳边的风声，或许能听见很久以前的声音。李老师话音落下，树影忽然轻轻晃动，一道柔和光晕落在树荫中央。一名身着打满补丁红军军装、脚穿破烂草鞋的少年静静站在光斑之中，孩子们瞬间愣住，纷纷站起身。
0: 啊，你是谁？怎么突然出现在树下？
4: 咦，你这身带补丁的衣服是剧组拍戏的道具服吗？怎么补丁一层叠一层？
0: 衣服这么破旧，到处都是磨破的口子，冬天不会冷吗？
1: 你的草鞋底子全磨破了，走起路来得多疼啊，为什么不换一双？
3: 同学们先安静。孩子，你是？
5: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红军小通讯员。刚刚你们说的没错，我们当年确实什么都没有，没有香甜可口的食物，没有宽敞明亮的教室，脚上的鞋子永远破洞，身上的衣裳永远单薄。
4: 那你们空闲的时候靠什么打发时间？我们下课能跳绳、打球、玩积木。
3: 英子的提问道出了四个孩子心底共同的困惑。小战士转头望向远处连绵的青山，眼底泛起绵长的惆怅，缓缓开口讲述过往。
5: 玩耍于我们而言从来不是消遣，我们最常做的任务是传递紧急情报，把写满消息的纸条紧紧卷成系统，塞进草鞋夹层，独自一人走上几十里布满碎石的山路。山路崎岖锋利，走不了多久，脚底就磨出密密麻麻的血泡，血水浸透草鞋，每走一步都钻心的痛。可情报绝对不能沾水，不能破损，这是全队所有人的希望。
0: 脚磨出血泡一定特别疼，你就没有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吗？
5: 疼是真的，但比起挨饿，这点疼根本不值一提。我们当年的美食是队伍里仅剩的半块红薯，战士们会把红薯紧紧捂在怀里，温热后留给受伤的战友。哪怕自己饿得前胸贴后背，闻着红薯清甜的香气，也要笑着安慰伤员：我早就吃过了，你安心补充体力。
0: 哥哥， 那最后这半块红薯送给谁了？
5: 送给了比我还要小两岁的小通讯员，他只咬了两口就要把红薯塞回我的手里，说我还要赶路送信，更需要食物。可惜寒冬下冻雨封山，物资彻底断绝，药品也全部耗尽。那个小通讯员没能熬过最冷的冬天，他离开的时候掌心还死死串着那半块没吃完的红薯。
0: 那他有没有戴上红领巾？
5: 他戴上了，弥留之际他拉着指导员的衣角，恳求一定要给他系上红布。他说只要胸前有这么红色，就算离开也永远是党的孩子。
3: 老榕树下的空气仿佛彻底凝固，没有一个人出声。跨越近百年时光，那半块红薯残留的温度滚烫地灼烧每个孩子的胸口。李老师悄悄侧过身子，抬手轻轻擦拭眼角的泪水。
1: 当年的你们每一天坐在生死边缘煎熬，却始终不肯放弃心中的信念。
2: 要是换做我，我可能早就撑不住了。
0: 小战士哥哥，你们真伟大。
6: 我之前一直不懂红领巾的意义，上体育课总是嫌不了勒脖子，一到自由活动就偷偷摘下来塞口袋。我还和班里的同学说笑，说红领巾只是一块普通的红布，没有什么特殊价值。听完你的故事，我才知道自己错得有多离谱。
1: 小战士哥哥，你放心，如今的祖国再也不用经历战火纷飞，我们生活在全世界最安稳和平的土地上，我们再也不用躲山洞钻战壕，不用啃树皮忍饥挨饿。宽敞的教室冬暖夏凉，书本文具应有尽有，
2: 我们还有宽阔的操场，还有崭新运动器材。周末爸妈会带我们去逛公园，看科技馆，
0: 医院随处可见，生病随时能看病吃药。
3: 小战士，如今高铁穿山越岭，载人飞船奔赴太空，抵达遥远月球，百姓安居乐业，这繁荣昌盛的时代完全如你们当年心中所愿。
5: 这些我都看得见，只是我心里始终牵挂一件事，你们这一代少年心中装着怎样的理想？
2: 我已经想好未来的目标，我要努力读书，长大成为航天科学家，研发更先进的火箭飞船。我要带着当年困在大山里的先辈，亲眼看一看如今辽阔晴朗的蓝天，看一看祖国大好河山。
0: 我的梦想是成为儿科医生，我会用心救治每一个生病的小朋友，守护所有孩子平安长大。
1: 我立志做一名党史讲解员，驻守红色纪念馆，把你们艰苦奋斗舍己为人的故事讲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让所有人铭记今日和平来之不易。
0: 哥哥，我想成为一名小学思政老师，不只是讲解课本知识，我会专门给孩子们讲述红军先辈的往事。我要告诉每一位少先队员，胸前的红领巾从来不是装饰，是无数先辈用热血与生命捂热的信仰。
3: 小战士，你听到孩子们的心愿了吗？深埋心底的红色火种 已经在新一代少年心中熊熊燃起。作为少先队辅导员，我会终身守护这束信仰的微光，让红色血脉永远传递，永不熄灭。清风再次吹动老榕树的枝叶，无数红领巾随风飘扬，像一簇簇跳动不息的红色火焰。小战士脸上露出了长久以来最安心最欣慰的笑容。
5: 孩子们，请牢牢记住，胸前这抹红色从来不是随意挂着的装饰，它是无数先烈坚守信仰的颜色，是无数少年甘愿牺牲的颜色，更是属于你们无限光明的未来的颜色。只要你们心中不忘这份初心，红色就永远不会褪色。
3: 小战士的身影一点点融进老榕树粗壮的树干，如同回到了他当年扎根的地方。树下所有人静静矗立，沉默不语。四个孩子不约而同抬手，轻轻抚摸自己胸前的红领巾。
1: 先辈种下希望的种子，该由我们继续用心栽种，好好守护。
2: 无论以后走多远的路，去往什么地方，我们都会守护着这份红色初心。
0: 我要让这份信仰在我的心底长成高大挺拔的大树。
6: 小战士哥哥，请你安心，这份鲜红的传承我们稳稳接住了。
3: 跨越岁月的红色回响，我们一定会一代一代永久地传递下去。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7: 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3: 岁月安静无声，可属于红领巾的动人回响永远激荡在每一位中国少年心底。这声音承载传承，背负责任，盛满赤诚热爱，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5: 我是童柏林，在剧中饰演红军小战士。
6: 我叫张志敏，在剧中饰演文杰。
0: 我是何佩蓉，在剧中饰演糖糖。
8: 我是黄文文，在剧中演文文。
3: 我叫何雨萌，在剧中饰演李老师。
5: 我是钟佳云，在剧中饰演英子。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大家去超市买米，是不是不会挑，总是担心买到打蜡米、翻新米，吃着不健康还浪费钱？今天呢，就教大家一个超市挑米的万能小技巧，一眼就能分辨优质大米。我们呢，只需要准备一张纸巾，随手抓一把大米放到纸巾上，用力挤压揉搓，如果纸巾干干净净，没有任何油迹，哎，那就说明这款大米没有打蜡，没有抛光，是原生态的好米，咱们可以放心购买。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里啦，再见。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北京时间15:30。
2: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或对正常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经指出拒不消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条。擅自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等行为，干扰铁路通信、飞行导航信号，后果不堪设想。违者将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3: 这里是 FM105.2，
4: 资讯抢先听。
5: 百色融媒消息，近日百色市林业科学研究所开展的白花树人工引种栽培试验迎来阶段性成果，首批人工定植白花树苗长势旺盛，标志着百色市乡土白花树人工引种培育技术取得关键性突破，为全市优化造林树种结构、丰富林业产业业态、推动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向赋能提供了坚实的科技支撑。百色融媒消息，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竞演在百色市妇幼保健院拉开帷幕。本次大赛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市妇幼保健院承办，主题为壮美少年舞剑同行。经过激烈角逐，大赛最终评选出1、2、3等奖若干名。获得团体一等奖的百色市妇幼保健院代表队将代表百色市参加8月下旬举办的自治区级决赛。

0: 广西新闻网消息，近日2026年全国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在江苏省扬州市落幕。广西队15名运动员参赛，最终收获3枚金牌、1枚银牌、3枚铜牌，在全国赛场展示了广西艺术体操的潜力。新华网消息，据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消息，由其牵头组织的2026年江源综合科学考察2日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启动。在为期1周的综合科学考察行程中，科考队将深入江源高海拔腹地，摸清生态本底，为江源做系统体检。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国家统计局获悉，2025年我国三薪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按现价计算，比上年增长6.2%，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现价增速2.2%，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阴有阵雨。25摄氏度至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 Twins 组合双子声组合带来的死性不改，两个组合的合唱版本成为了流传的经典，承载了一代人的共同回忆，唱出了青春时期对感情的无畏与执着。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李慧珍带来《人海一面》。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慧珍带来的《人海一面》，这首歌似乎能够道尽缘分最真实的模样。我们在茫茫人海中相遇，又匆匆在人海中擦肩。李慧珍明亮舒展的嗓音，唱出了那份共情及馈赠的通透与豁达。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古巨基带来的《天气会变》。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古巨基带来的《天气会变》，即使不再有白天，大地上积雪十年，而心中的气温也不改变。这首歌用天气的变化来反衬内心的不变，唱出了一种穿越季节的坚定守候。下一首歌来听杨丞琳带来《青春住了谁》。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丞琳带来的《青春住了谁》。每个人的心里都曾住着某个人或某段时光，他们似乎能够悄悄改变我们的模样。这首歌是杨丞琳与歌迷之间一首纪念青春的单曲，他希望歌迷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能把大家拉回到青春时刻，品尝曾经的苦辣酸甜，并获得继续向前的力量。下首歌来听汪苏泷《心跳》。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汪苏泷带来的《心跳》，这是汪苏泷较少尝试的轻摇滚曲风，他突破以往的细腻唱腔，用更加硬朗的声线进行演绎，表达出为爱奋不顾身的情感历程。

0: 何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

0: 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1: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2: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3: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2: 我跳下去救他。
3: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2: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3: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4: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5: 这里是 FM 105.2，
6: 资讯抢先听。
7: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2026年军民同心铸军魂，市县联动庆81联谊文艺汇演在百色城区举行，军民同台，市县联动，共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百色融媒消息，近日，田阳区在布洛陀文化中心广场举办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当天招聘会汇集86家企事业单位到场进行招聘，释放1265个就业岗位。活动特别推出25个高校毕业生见习岗位，25个城镇公益性岗位，并配套相关补贴政策。广西新闻网消息，8月2日，在黄白铁路广西段乐业线境内，工人们正在桥梁上抓紧施工。截至目前，黄白铁路广西段隧道工程已完成整体进度的70%，桥梁下部工程完成整体进度的93%，路基土石方完成整体进度70%。新华网消息，记者8月2日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重点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人民网消息，民政部、全国老龄办近日发布的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

0: 显示，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107591万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一有阵雨，25摄氏度至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我的快乐时代》。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 Tank《如果有一天》。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 Tank 带来的《如果有一天》，这首歌延续了 Tank 经典的坦式情歌风格，饱含了对逝去感情的怅惘与思念。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刘惜君带来《永恒》。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刘惜君带来的《永恒》。这首歌由后弦创作并制作，也是刘惜君首次与后弦进行合作。创作灵感源自于一款游戏的真实背景，讲述了爱与守护的故事。下一首歌来听胡彦斌带来《情不自禁》。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胡彦斌带来的《情不自禁》。这首歌跳出了常规情歌的抒情框架，用充满力量感的摇滚唱腔，把陷入爱情时那种甘愿执迷、不受理智控制的心动状态诠释得直白又热烈。胡彦斌充满爆发力的演绎，让情不自禁的情绪感染力瞬间拉满。下一首歌来听李玟带来《你留下的爱》。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玟带来的《你留下的爱》，这首歌是电影《独行月球》的主题曲。李玟大气磅礴的嗓音诠释了爱与失去的永恒命题，跨越时空的爱是生命留给世界最温柔的痕迹。

0: 京时间16: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今年6月初，市水利局开始启动沿江步道及护岸环境专项整治行动。截至目前，半岛公园中轴广场至竹洲大桥长约3公里的沿江步道已基本完成清理，累计清除杂草及野生植被约3000平方米，清运泥土约200立方米，各种垃圾杂物12.6吨。拆除违规搭建棚架和钓鱼台5处，清理违规种植菜地18块。沿江步道通行环境、护岸生态风貌得到显著改善。百色融媒消息，近日苹果市总工会开展2026年送清凉慰问活动，联动贵善基金、太极集团爱心力量，为高温一线劳动者送上物资加服务，双重清凉关怀。活动累计走访企业29家，覆盖新就业形态、交通、建筑、环卫、公安、消防等多行业，职工3500余人次，实现重点高温岗位群体全覆盖。广西新闻网消息，近日经广西茶叶协会批准，由广西六宝茶产业计量测试中心主编的团体标准《六宝茶数字化茶园建设与管理规范》《六宝茶原料质量要求》《陈皮六宝茶加工技术规程》正式发布实施。这是聚焦六宝茶产业数字计量加源头品控加跨界加工全链条的系统性标准组合，填补了六宝茶在数字化种植计量溯源与陈皮六宝茶细分品类标准化管理的行业空白，为全区六宝茶产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筑牢技术根基。新华网消息，8月1日，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人民网消息，记者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获悉，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15/5发展规划发布，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部署了18项重点任务，为15/5/17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阴有阵雨，25摄氏度至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陆虎带来的《表白白》，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张韶涵带来《第一夜》。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峰带来的《你并不孤单》。这首歌聚焦单身群体的孤独自卑情绪，用歌曲传递温暖和鼓励。先好好生活，自爱和争气，相信真爱终会到来。下一首歌继续来听鞠婧祎带来的《这样的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鞠婧祎带来的《这样的你》。鞠婧祎清甜且富有辨识度的嗓音诠释青春情感，传递出了青春岁月的眷恋与遗憾。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陈楚生，831阿普带来的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陈楚生831阿蒲带来的光明。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渥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3: 防震知识帮你忙。
4: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2: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3: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4: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4: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3: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4: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以免吸入粉尘。

0: 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连日来，田阳区人社、农机等部门联合广西右江民族商业学校，在该区200,000亩农林生态脱贫产业核心示范区内举办无人机植保专项就业技能培训班。培训共设置32课时，涵盖理论学习、分级实操、设备维护等内容，吸引该区各乡镇及周边地区50余名学员参训。百色融媒消息，今年以来，为切实增强青少年法治意识、安全与自护能力，德保县组织公安、教育部门创新推出少年警校共建项目，以多元育人模式抓实青少年法治安全教育，助力平安校园建设。截至目前，项目已开展主题活动6场，覆盖4所中小学的5000余名师生及家长，社会成效显著。广西新闻网消息，7月31日，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经国务院审定，水利部发布的2025年度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结果，广西再次荣获优秀等次，排名全国第6位，这也是我区14五期间第4次获得考核优秀等次。新华网消息，第9届世界青年桥牌锦标赛2日在合肥开幕，来自25个国家和地区197支参赛队的1400余名领队、教练及运动员参加本次比赛，队伍数量与参与人数均创赛事新高。人民网消息，欢乐中国园活动7月31日在莫斯科中国贸易中心开幕，通过中华传统文化展示、艺术演出、民俗体验等形式，展现中华文化底蕴，打造中俄人文交流新平台。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阴有阵雨，25摄氏度至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再会。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准备立秋了，而暑假呢也正好过半，对于咱们中小学生来说，暑假是放松玩乐、自由成长的黄金时光，不用赶早自习，不用紧绷学习节奏，每天可以自由安排时间，别提多惬意了。但是咱们百色夏季高温高湿、闷热多雨这样的气候条件，加上孩子作息随意、居家久坐、爱吃冷饮零食、户外玩耍风险多，各种隐藏的健康隐患也会悄悄找上门，像肠胃不舒服、悄悄长胖、近视加深、情绪烦躁、意外受伤，这些问题都是咱们学生暑期的高发状况。今天这期健康日记，我们就来聊聊暑期健康防护指南，分别把饮食、运动、护眼、心理安全等方面和大家分享一些小知识。首先，我们来讲讲暑期最基础也最容易出错的饮食和体质养护。很多家长发现，孩子暑假最容易出的问题就是肠胃和体重，要么频繁拉肚子、胃口变差，要么就是短短1个月悄悄地长胖。其实啊，都是日常习惯没有把控好。咱们百色呀，夏季湿热重，高温天气特别容易滋生细菌。孩子饭前不洗手，乱吃路边摊，贪喝冰饮，吃生冷瓜果，都很容易诱发肠道不适、腹泻腹痛。这可不是小问题，夏季诺如病毒。

0: 沙门氏菌都很活跃，小朋友肠胃娇嫩，抵抗力弱，稍不注意就会中招。在这里呢，给大家分享几个接地气的防护小技巧。首先呀，洗手咱们一定不能偷懒，饭前便后户外玩耍、玩水、摸小动物之后，一定要用流动水加洗手液认真清洗，揉搓够20秒，杜绝病从口入。其次呢，饮食要管住嘴，路边摊的凉拌菜、散装冰饮、生冷海鲜尽量少吃，冰箱食材生熟分开，肉类蛋类一定要彻底煮熟。这里提醒大家，小朋友吃荔枝可别贪多，单次最好不超过5颗，避免引发低血糖不适，特别是不能空腹吃荔枝，避免荔枝病。还有芒果这类易过敏的水果也要适量食用。如果孩子出现了轻微腹泻，不用过度紧张，优先用口服补液盐补水，别盲目进食，乱喂抗生素。一旦出现高烧、精神差、脱水等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除了肠胃问题呀，暑期呢也是孩子长胖的黄金期，堪称躺着发胖的季节。天天吹空调、久坐不动、奶茶、油炸零食、含糖饮料不断，运动量直接归零，体重自然就蹭蹭上涨了。想要避免暑期肥胖，核心就是动吃平衡，避开正午暴晒的高温时段，早晚凉快的时间出门活动，骑行、散步、游泳都是很不错的选择。每天呀，咱们保证2个小时的户外运动，运动补水少量多次，千万别大口灌冰水。家里呢，也要少囤一些高热量的零食，三餐定时定量，多吃新鲜果蔬，养成规律的饮食习惯。另外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点，就是维生素 D 的缺乏。很多孩子天天宅家躲高温，日晒严重不足，哪怕是盛夏也会缺乏维生素 D， 影响骨骼发育。咱们每天早晚啊，可以让孩子裸露四肢，晒个15分钟的散射阳光就足够了。树荫下晒太阳同样有用，但是隔着玻璃晒是完全无效的。咱们日常搭配牛奶、蛋黄、深海鱼食补，按需补充维生素 D， 帮助孩子补足夏日营养。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接下来呢，我们聚焦两大隐形的暑期问题，视力下滑和心理情绪困扰，这也是暑假过半家长最该抓紧调整的重点了。很多孩子在校期间视力还算稳定，一放假度数就悄悄加深，核心的原因呢就两个，电子产品无节制，户外光照严重不足。假期没有课堂的约束，手机、平板、电视轮番看，近距离用眼时长直接翻倍，眼睛啊全程处于高强度疲劳状态，近视加深速度远比上学期间快。护眼不用复杂的操作，只需要牢记近距离用眼20分钟，抬头看6米外的远方，坚持20秒放松眼睛，同时严控屏幕时长，单次不超过15分钟，每天累计不超过1个小时，坚决杜绝卧床、昏暗环境下刷手机、看书，读写保持一尺一拳一寸的标准姿势，再搭配每天2个小时的户外自然光活动，哪怕在树荫下玩耍，也能有效地缓解视疲劳，稳住视力。建议近视高危孩子每3个月测一次视力，出现眯眼、歪头、频繁揉眼的情况，要及时干预矫正。除了护眼，孩子的心理情绪同样不能忽视。暑假时间自由，社交变少，很多孩子长期独处居家，日子久了就容易出现烦躁、低落、专注力涣散、无所事事、无聊内耗的状态。越临近开学，抵触焦虑的情绪啊就越明显。想要疏导孩子的暑期情绪，最好的良药就是陪伴和自然。家长别一味地逼孩子刷题补课，多预留亲子户外时间，散步啊、露营啊、做户外游戏啊，让孩子走出房间，拥抱自然，舒缓浮躁的情绪。可以和孩子一起协商制定假期计划，劳逸结合，松弛有度，不盲目地堆砌补习任务，给孩子足够的自主放松时间。这里呢，也要提醒家长，如果孩子连续2周情绪低落，不愿意社交，恐惧开学，别

0: 一味指责，要及时的沟通疏导，必要时呢，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温柔的帮助孩子化解情绪内耗。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下面呢，我们讲到的也是整期节目的重中之重，暑期健康安全永远是底线。夏季溺水、中暑、烫伤、交通意外都是学生高发高危的伤害，尤其咱们白色水系多，夏季高温闷热，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做好监护。首先呢，就是重中之重的防溺水安全。天气炎热，孩子戏水意愿强烈，所以大家一定要牢记，严禁孩子独自靠近河道、水库、荷塘等野外水域，泳池戏水也必须有家长全程寸步不离看管，家里的水桶、浴盆积水及时清空，杜绝居家溺水的隐患。这里纠正一个老旧误区，溺水施救啊，千万别控水，正确流程是打开气道、人工呼吸、胸外按压，同时立刻拨打120急救。其次呢，是防暑和居家安全。盛夏正午的时候高温暴晒，尽量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出现头晕乏力、轻微中暑情况，应该立即转移到阴凉通风处，少量多次补充淡盐水。如果遇到高热不退、意识模糊、四肢抽搐的重症中暑情况，必须马上送医。居家空调建议设置26摄氏度，减少室内外温差，避免冷热交替感冒不适。最后呢，是出行交通安全。孩子乘车啊，必须规范使用安全座椅，骑行平衡车、自行车要戴好头盔，不在马路边追逐打闹，规避交通风险。其实啊，孩子的暑期健康从来不是单一的吃喝健康，而是饮食、运动、视力、心理以及出行安全等多方面的全方位守护。规律作息、科学防护、用心陪伴，才能帮助孩子避开所有的健康隐患，养出好体质、好心态、好习惯。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里了，我们。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4: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5: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6: 一次搀扶，
7: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8: 哎，谢谢。
6: 一次礼让，
9: 车让人，你们先走。
6: 一次志愿的活动，
10: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1: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6: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12: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3: 喂，
1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3: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5: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3: 哦，好多了。
15: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6: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3: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7: 北京时间18点，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白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白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3: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0: 妈妈，可乐我喝完了。
3: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4: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

亲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时间18:30。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议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3: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4: 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15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

0: 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1: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谢谢，谢谢，谢谢。
0: 今年我国下来。

0: 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155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1: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155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155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

0: 过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3: 的乌浦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4: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3: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5: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3: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6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6: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7: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8: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9: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8: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9: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2: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

0: 每周主题一起互动。
1: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2: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1: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3: 以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4: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5: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国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演示。
4: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7: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8: 预计未来3天呢，预计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7: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8: 东部地区35度以上的，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6: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
9: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2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9: 日本3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

0: 美国财长贝森特二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八月二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2: We're very strong.
3: 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
1: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七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一美元对164日元。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一美元对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五月上旬以来，时隔约三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
4: 摩洛哥二号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二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3: 我想要吃的，已经4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5: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二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此次共有近4万人非法进入休达，摩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0: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4: 印度南部遭暴雨侵袭，截至3号上午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
0: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600座建筑物遭焚毁。
4: 欧足联3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准备立秋了，而暑假呢也正好过半，对于咱们中小学生来说，暑假是放松玩乐自由成长的黄金时光，不用赶早自习，不用紧绷学习节奏，每天可以自由安排时间，别提多惬意了。但是咱们百色夏季高温高湿，闷热多雨，这样的气候条件加上孩子作息随意，居家久坐，爱吃冷饮零食，户外玩耍风险多，各种隐藏的健康隐患也会悄悄找上门，像肠胃不舒服，悄悄长胖，进食加深，情绪烦躁，意外受伤，这些问题都是咱们学生暑期的高发状况。今天这期健康日记，我们就来聊聊暑期健康防护指南，分别把饮食、运动、护眼、心理安全等方面和大家分享一些小知识。首先我们来讲讲暑期最基础也最容易出错的饮食和体质养护。很多家长发现孩子暑假最容易出的问题就是肠胃和体重，要么频繁拉肚子，胃口变差，要么就是短短一个月悄悄地长胖，其实啊都是日常习惯没有把控好。咱们百色呀，夏季湿热重，高温天气特别容易滋生细菌，孩子饭前不洗手，乱吃路边摊，贪喝冰饮，吃生冷瓜果，都很容易诱发肠道不适，腹泻腹痛，这可不是小问题。夏季诺如病毒、沙门氏菌都很活跃，小朋友肠胃娇嫩，抵抗力弱，稍不注意就会中招。在这里呢，给大家分享几个接地气的防护小技巧。首先呀，洗手咱们一定不能偷懒，饭前便后户外玩耍、玩水、摸小动物之后，一定要用流动水加洗手液认真清洗，揉搓够20秒，杜绝病从口入。其次呢，饮食要管住嘴，路边摊的凉拌菜、散装冰饮、生冷海鲜尽量少吃，冰箱食材生熟分开，肉类蛋类一定要彻底煮熟。这里提醒大家，小朋友吃荔枝可别贪多，单次最好不超过5颗，避免引发低血糖不适，特别是不能空腹吃荔枝，避免荔枝病。还有芒果这类易过敏的水果也要适量食用。如果孩子出现了轻微腹泻，不用过度紧张，优先用口服补液盐补水，别盲目进食，乱喂抗生素。一旦出现高烧、精神差、脱水等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除了肠胃问题呀，暑期呢也是孩子长胖的黄金期，堪称躺着发胖的季节。天天吹空调、久坐不动，奶茶、油炸零食、含糖饮料不断，运动量直接归零，体重自然就蹭蹭上涨了。想要避免暑期肥胖，核心就是动吃平衡，避开正午暴晒的高温时段，早晚凉快的时间出门活动，骑行、散步、游泳都是很不错的选择。每天呀，咱们保证2个小时的户外运动，运动补水少量多次，千万别大口灌冰水。家里呢也要少囤一些高热量的零食，三餐定时定量，多吃新鲜果蔬，养成规律的饮食习惯。另外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点，就是维生素 D 的缺乏。很多孩子天天宅家躲高温，日晒严重不足，哪怕是盛夏也会缺乏维生素 D， 影响骨骼发育。咱们每天早晚啊，可以让孩子裸露四肢，晒个15分钟的散射阳光就足够了。树荫下晒太阳同样有用，但是隔着玻璃晒是完全无效的。咱们日常搭配牛奶、蛋黄。

0: 黄、深海鱼食补，按需补充维生素 D， 帮助孩子补足夏日营养。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接下来呢，我们聚焦两大隐形的暑期问题，视力下滑和心理情绪困扰，这也是暑假过半家长最该抓紧调整的重点了。很多孩子在校期间视力还算稳定，一放假度数就悄悄加深，核心的原因呢就两个，电子产品无节制，户外光照严重不足。假期没有课堂的约束，手机、平板、电视轮番看，近距离用眼时长直接翻倍，眼睛啊全程处于高强度疲劳状态，近视加深速度远比上学期间快。护眼不用复杂的操作，只需要牢记近距离用眼20分钟，抬头看6米外的远方，坚持20秒放松眼睛，同时严控屏幕时长，单次不超过15分钟，每天累计不超过1个小时，坚决杜绝卧床、昏暗环境下刷手机、看书，读写保持一尺一拳一寸的标准姿势，再搭配每天2个小时的户外自然光活动，哪怕在树荫下玩耍，也能有效地缓解视疲劳，稳住视力。建议近视高危孩子每3个月测一次视力，出现眯眼、歪头、频繁揉眼的情况，要及时干预矫正。除了护眼，孩子的心理情绪同样不能忽视。暑假时间自由，社交变少，很多孩子长期独处居家，日子久了就容易出现烦躁、低落、专注力涣散、无所事事、无聊内耗的状态。越临近开学，抵触焦虑的情绪啊就越明显。想要疏导孩子的暑期情绪，最好的良药就是陪伴和自然。家长别一味地逼孩子刷题补课，多预留亲子户外时间，散步啊、露营啊、做户外游戏啊，让孩子走出房间，拥抱自然，舒缓浮躁的情绪。可以和孩子一起协商制定假期计划，劳逸结合，松弛有度，不盲目地堆砌补习任务，给孩子足够的自主放松时间。这里呢，也要提醒家长，如果孩子连续2周情绪低落，不愿意社交，恐惧开学，别一味指责，要及时的沟通疏导，必要时呢，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温柔地帮助孩子化解情绪内耗。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下面呢，我们讲到的也是整期节目的重中之重，暑期健康安全永远是底线。夏季溺水、中暑、烫伤、交通意外都是学生高发高危的伤害，尤其咱们白色水系多，夏季高温闷热，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做好监护。首先呢，就是重中之重的防溺水安全。天气炎热，孩子戏水意愿强烈，所以大家一定要牢记，严禁孩子独自靠近河道、水库、河塘等野外水域，泳池戏水也必须有家长全程寸步不离看管，家里的水桶、浴盆积水及时清空，杜绝居家溺水的隐患。这里纠正一个老旧误区，溺水施救啊，千万别控水，正确流程是打开气道、人工呼吸、胸外按压，同时立刻拨打120急救。其次呢，是防暑和居家安全。盛夏正午的时候高温暴晒，尽量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出现头晕乏力、轻微中暑情况，应该立即转移到阴凉通风处，少量多次补充淡盐水。如果遇到高热不退、意识模糊、四肢抽搐的重症中暑情况，必须马上送医。居家空调建议设置26摄氏度，减少室内外温差，避免冷热交替感冒不适。最后呢，是出行交通安全。孩子乘车啊，必须规范使用安全座椅，骑行平衡车、自行车要戴好头盔，不在马路边追逐打闹，规避交通风险。其实啊，孩子的暑期健康从来不是单一的吃喝健康，而是饮食、运动、视力、心理以及出行安全等多方面的全方位守护。规律作息、科学防护、用心陪伴，才能帮助孩子避开所有的健康隐患，养出好体质、好心态。

好习惯。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这晚去爆谷家爱滋味，暖过你我那口皮，到季节转冷了，我自从住邻家府来盖地，任由你气味，这远床以往那片段却。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小刘，小刘，快把你电动车挪走，消防通道里还堆那么多杂物，消防车都进不来。
2: 哎，李师傅，就停一会儿，拿个快递就走。
1: 还一会儿？没看过新闻吗？一栋楼着火，就因为安全出口被堵，整层楼都差点没逃出来。
2: 这么严重，那这些纸箱也要拿走吧？
1: 何止是纸箱哦，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这三条生命线呢，必须时刻畅通。
2: 好嘞，我马上办。
1: 对了，让出来的是路，守护的是命。咱们一定要记住三清三步，清楼道杂物，清阳台可燃物，清消防通道障碍物，不占用疏散通道，不堵塞安全出口，不封闭消防车通道。
3: 北京时间19:30。
0: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专题会议，研究调度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和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韦涛出席并讲话；
0: 我区一批在建高速公路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
1: 广西推出平陆贷专项金融产品，以金融力量赋能企业向海发展；
0: 广西958个乡村教学岗位静候引领名师，重点支援脱贫及边境地区乡镇学校。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研究调度平陆运河通航和向海经济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充分肯定了前阶段平陆运河建设和向海经济发展取得的成绩。会议指出，全力以赴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既是克难攻坚、加压奋进的使命担当，也是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的历史主动。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站位，全力冲刺做好各项收官工作，持续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要强化工作统筹，精细化、机制化、清单化，推进平陆运河工程建设、调试、验收等工作，精心组织实船航行试验，完善通航管理、船舶航行、船闸运行等管理机制，加强客货运航线谋划和货源组织，确保运河建成通航后，河中有水、水上有船、船里有货，货通八方。会议强调，随着平陆运河即将建成通航，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纵深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签署实施，我区向海经济发展迎来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按照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担当作为，稳扎稳打，以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把握好谋事与干事、当下与长远、局部与全局、存量与增量的关系，推动向海经济存量提档升级、增量创新突破，抢抓机遇，加快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注重稳中求进，注重结构调整，注重对内对外开放，注重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注重落实属地责任，围绕构建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总体布局和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做优一产、做强二产、做大三产，加快构建现代化向海产业体系，大力推进现代化向海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持续拓展向海开放发展空间，统筹向海发展和安全，不断提升向海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广西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徐永克、崔国华、曹志强、周义觉及钟德志等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相关部门和社区市负责同志汇报有关工作情况。
2: 奋进155，实干普新篇。
1: 连日来，我区一批在建高速公路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向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步。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3: 近日，随着最后一片预制箱梁精准落位，由中铁20局承建的广西余丰至宜州高速公路全线最长特大桥上跨 G322 国道特大桥梁板架设作业全部完成。该特大桥全长2000

0: 7.24米，位于贵中山区丘陵地带，地质条件复杂多变。同时，桥体上跨 G322 国道，大桥高墩分布密集。终点20局渝宜高速 TJ-5 标项目生产副经理许建华：
1: 通过超前地质预报，提前探明地下溶洞分布，采用分级填筑、挤压加固处理软基的方式，配套全跟进钢护筒，隔绝孔壁风险，同步动态调节泥浆性能稳定性、孔内压力，彻底化解了溶洞引发的漏浆、塌孔等长期困扰山区桥梁施工的顽疾。
0: 渝宜高速公路全长约115公里，是广西高速公路网规划横五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通车后，将助力构建广西与粤港澳大湾区之间更加高效便捷的交通通道。近日凌晨，桂林外环高速五福特大桥2号桥连续梁18个节点浇筑施工全部完成，向8月底精准转体关键节点冲刺。该特大桥是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桥面宽度超过32米，刷新了广西同类转体桥宽度纪录。整桥转体重量达2.5万吨，桥梁上跨湘桂横柳两条繁忙的铁路干线，施工精度要求达毫米级管控，安全风险高，技术难度大。中铁11局桂外高速设铁3标项目党支部书记陈立华：
2: 高温天气施工，我们一方面严抓工程质量，做好混凝土保湿养护、温度管控，另一方面全面落实防暑降温措施，设置休息驿站，常态化开展安全交底和巡查，全力保障人员安全，施工有序推进。
0: 日前，随着原六隧道、古丽山隧道、朱董隧道3座隧道贯通揭牌，由中铁3局承建的龙胜至洞中口岸公路上林至南宁段第4标段隧道实现贯通。林宁高速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G7221 横南高速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广西高速公路网规划纵8线核心路段。起点位于南宁市上林县3里镇，终点至新宁区3塘镇，主线全长81.8公里。项目建成后，将在新柳南高速与 G75 蓝海高速之间新增纵向高速通道，有效提升区域路网通行效率。近日，由中铁7局集团牵头投资建设的桂林至青州港公路永福3黄至柳州段正式建成通车。黄柳高速是广西高速公路网规划纵7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柳州市柳北区柳城县、鹿寨县、荣安县和桂林市永福县境内，路线全长近79公里。
3: 广西台消息，平陆运河通航在即，为破解向海经济经营主体融资成本高、增信压力大等难题，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自治区财政厅、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广西金融监管局日前联合推出平陆贷产品，提供个性化、差异化的财政金融支持，助力企业提升向海发展能力。据了解，平陆贷产品基本覆盖向海经济全产业链经营主体，主要包括西部陆海新通道、珠江西江经济带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通道基建类企业，主营海铁、公铁、跨境冷链、集装箱国际货运代理等物流业务的多式联运物流企业，提供北博安港口、内河港口、江海联运、船舶运输及配套服务的港航企业，从事进出口贸易、跨境电商、保税仓储、边境贸易等项目的跨境商贸流通企业，以及平陆运河经济带、临港产业园等园区中主营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绿色化工、新能源、海洋工程装备、海洋生物医药等向海产业的临港企业。据介绍，为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和基层资金压力，平陆贷将实行财政贴息加担保补贴双重减负机制。财政贴息方面，自治区本级财政给予1%的基础贴息，贴息期限最长1年，单户企业年度贴息金额最高300万元，历年累计贴息总额最高600万元。担保补贴方面，自治区本级财政对获得融资担保机构增信的入库经营主体给予0.4%的担保费用补贴，补助期限最长1年，单户企业每年担保费用补贴最高120万元，历年累计担保费用补贴上限240万元。申报渠道方面，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可向注册地县市区行业主管部门提交入库申请，经县区初审、市级复核、省级审核、金融办入库4级联动审批后入库备案。

0: 企业入库后即可自主对接合作银行申请专项贴息贷款，并同步申报贴息和担保费用补贴，全流程依托贵汇通平台线上推进。
1: 作为玉林市打造世界香料之都、冲刺千亿级产业集群的重点项目，玉林市香辛料产业园迎来首批企业入驻，这标志着玉林香料产业从全球集散向精深加工迈出实质性一步。请听广西台记者徐生林、玉林台记者庞小妹的报道。走进玉林市香辛料产业园，笔直宽阔的柏油路纵横交错，串联起29栋崭新规整的标准化厂房和综合业务大楼。部分先期入驻企业有的已经投产，有的正在进行设备进场安装。玉林市香辛料产业园项目现场管理员万俊华：
2: 我们园区呢29栋厂房，其中有23栋厂房呢目前已经达到交付条件，剩下6栋8月底达到交付条件。
1: 速度的背后是服务模式的革新，园区推行边建设边招商边运营的多轨并行机制，组建项目服务专班，从厂房交付、手续办理到设备进场全程跟踪保障。正是这种企业需求不过夜的服务理念，让园区在建设收尾阶段就锁定了23家签约企业。新飞达玉林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范广志：
3: 现在正在处于装修阶段，预计9月份正式投产，投产之后预计年加工香辛料2000吨。
1: 玉林是全国最大的香辛料集散中心，全国80%、全球2/3以上的香料在此集散流通。近年来，玉林市紧扣世界香都建设目标，全力推进香料产业由传统集散贸易向精深加工、科技创新全链升级跨越。随着玉林市香辛料产业园加速建成，大批优质企业集中落地，加工产线相继启动，玉林香辛料产业园正将流通优势转化为制造优势，推动产业链从原料过手向高附加值产品跃升。玉林市香辛料产业园招商中心工作人员文春双：
4: 我们园区聚焦从原料到半成品到高附加值产品等全产业链升级，还配套了综合服务中心、检验检测中心、浮躁处理中心等设施，目前已有23家企业完成签约，涵盖香辛料加工、高端预制调味品、生物科技等领域。
1: 下一步，玉林市香辛料产业园将保质保量按期完成园区建设收尾工作，全力推进剩余厂房验收交付，优化服务和招商体系，同时聚焦香料全产业链精准招商、以商招商，持续研练、补练、强练，不断集聚优质产业资源，以培育壮大玉林香料产业千亿集群。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台消息，7月上旬，台风美沙克携强降雨侵袭广西，多地遭遇洪涝灾害，紧急搜救、人员转移、民生保障、防疫消杀。险情面前，广西红十字系统闻讯而动，向险而行，用实际行动践行人道初心。7月6号，南宁市雍宁区救援现场水流湍急，地形狭窄，常规救援装备无法抵达被困群众所在位置。危急关头，南宁市红十字救援队队员何力带领队员就地搭建人梯，接力转移被困人员。救灾期间，何力带头冲锋，共安全转移安置受灾群众123人次。从衡州到贵港，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随处可见救援队员忙碌的身影。面对严峻的汛情，广西红十字救援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救援力量分批次、分梯队奔赴南宁、贵港、钦州等重灾区，全面开展搜救、赈济、消杀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保障工作。趟着浑浊的洪水，救援队队员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村庄里逐户排查，反复搜救，累计转移安置受灾群众2459人次，发放各类储备救灾物资52417件套，总价值312.04万元。为提升抢险救灾效率，救援队安排4架无人机搭载消杀设备在空中低飞，对人员难以抵达的区域开展精准消杀，累计完成防疫消杀面积超60万平方米。危难时刻，党旗始终在抗洪一线高高飘扬。广西红十字会第二党支部迅速组建党员突击队，统筹调度全区24支红十字救援队伍奔赴灾区。突击队员驾驶着冲锋舟，既开展人员搜救，又承担物资转移。

0: 运分发任务，推动大批救灾物资及时送到受灾群众手中。围绕群众生活刚需，队伍同步推进应急供餐、饮水保障、环境清理等民生服务，累计服务受灾群众329.55万人次。
1: 眼下正值杭州市灾后重建关键期，记者在云表镇贾简村采访看到，从对口支援到村民主动投工投劳，多方力量拧成一股绳，把洪水留下的痕迹一点点抹去，把被耽误的农时重新追上来，让这片土地早日重回往日的生机与烟火。请听南宁台记者黎明、蒲义浩的报道。在杭州市云表镇贾简村的田间地头，随处可见村民们忙碌的身影。大家分工协作，有的挥舞铁锹清理沟渠内的淤泥和杂物，有的在协助机械平整被冲毁的田间道路。杭州市云表镇贾简村党总支书记黄宏毅：
2: 我们贾简的村民都是很团结、很积极的。他们呢，主要是把这个水沟、水渠啊、灌溉渠先把它打通，还有这个路也要把它打通。这两个方面都打通的话，我们的这个复工复产呢，肯定是有一定的成效了。
1: 水渠通了，路也平整顺了，接下来就是后续的整地补种。村民们希望能把今年的损失补回来。杭州市云表镇贾简村村民谢永凯：
3: 主要是种玉米。种下去了125天，这个得收玉米，减量减小那就是。
1: 在通往贾简村的主干道上，各种清运淤泥的车辆也往来不断。援助单位派出了大量清淤机械，采取先清后运的模式，避免淤泥二次扩散，全力保障村民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南宁市江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村镇建设工作站站长罗川利：
4: 为了加快这个进度，首先是堆放在临时消纳厂，最快地完成整个的清淤工作，最后再把临时消纳厂的这个淤泥再转运到市里边指定的消纳厂。
1: 南宁市江南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安昌磊：
5: 剩余的3个堆量大概还有7000吨左右，预计本周五我们完成。
0: 广西台消息，近日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主流媒体贺州行采风活动走进富川瑶族自治县朝东镇岔山村，来自大湾区的记者们循着油茶乡漫步，实地感受萧贺古道入桂第一村的振兴活力。岔山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何茂云介绍，村子紧扣萧贺古道的文化根脉，把古村落打造成了年接待游客超50万人次的乡村旅游热门打卡地。今年7月1号，岔山村党总支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很少有人能想到，如今游人摩肩接踵的古村道，10多年前还是雨天满脚泥泞的牛屎街。当时的岔山村是出了名的深度贫困村，年轻人全往外跑，留下的都是老人和孩子，村集体经济收入几乎为零。变化的起点是村党总支把46名党员拧成一股绳，46名党员主动认领责任区，清理陈年垃圾，修缮古村老屋，挨家挨户敲开村民的门，听大家的想法，打消大家的顾虑。村民卢雪花回忆，一开始谁也不敢把自家房子改成店铺，怕开了没人来，是党员带头开起了第一家油茶店，赚到钱了，大家才跟着动起来。正是看到党员的示范，卢雪花才结束多年的外出务工生活，回村开启了花姐油茶店。如今家庭收入不仅翻了好几番，一家人的日子也过得比以前踏实。没有喊空口号，村党总支带着村民啃下了一块块硬骨头，拓宽通村道路，建起规范停车场，修通排污管网，打造特色美食街，又借着萧贺古道的文化 IP 把游客引进来。村党总支还以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利益联结模式，确保发展成果由全体村民共享。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43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提升至3.3万元。站在新的荣誉起点上，岔山村的奋斗没有停下脚步。新增的充电桩项目正加紧收尾，共享无人机项目落地，星空观测营地开始选址，电商直播培训班即将开课。驻村第一书记黎鸿飞说，组织强则事业兴，岔山村坚持把建强支部作为第一要务，带领群众在这条振兴路上增收致富，收获实实在在的好日子。
1: 市场监管一头连着经营主体，一头连着百姓民生，市场监管执法队伍作风直接关系群众获得感、营商

0: 有直接管理责任的时任白莲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给予停职检查，全局通报批评，并作出深刻检查，对涉事的工作人员予以调整岗位，全局通报批评，并作出深刻检查。
1: 新任白莲市场监管所所长杨文静坦言，这次白莲所被点名存在执法不规范的问题，教训沉痛，根子在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树得不够牢，队伍管理监督宽松软，一线人员业务不扎实。
2: 这段时间我们认真整改，明确各岗位职责边界，从严抓好队伍管理监督，规范投诉举报处置流程，严格执行执法记录等程序。
1: 2026年4月，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党组印发广西市场监管执法队伍清风铁骑教育整顿专项行动工作措施的通知，决定在全区市场监管系统开展执法队伍清风铁骑教育整顿专项行动，对违反行政执法管理制度的问题、破坏执法形象和伤害群众感情的问题、不作为、慢作为的问题等市场监管行政执法五类问题进行重点治理。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行风办负责人张宏杰：
3: 行动开展以来，全区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行风办对各种来源的问题线索实施扎口管理，逐项核查，对查证所出现的问题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对相关问题人员依法依纪严肃追责问责。
1: 执法者必先守法，律人者必先律己。清风铁骑教育整顿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区市场监管部门统筹推进教育警示、自查自纠、严查重处、能力提升、树立形象、建章立制六项核心任务，同步融合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两大工作，深挖彻查队伍纪律作风问题，持续规范全过程执法程序。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行风办负责人张宏杰：
3: 下一步我们将加力压实基层市场监管部门教育整顿责任，常态化开展暗访督导，对五类问题依规依纪依法处置，做到查取一批、通报一批、曝光一批，以案出改、以案出治，以严密纪律、严实作风，锻造真诚、干净、担当的市场监管铁军。
4: 广西台消息，近日记者从自治区教育厅了解到，广西已启动2026年至2027学年引领奖学计划暨优秀退休教师乡村支教志愿者招募工作，全区计划招募958名优秀退休教师，赴乡镇及以下义务教育学校开展为期不少于一学年的支教服务。此次招募以脱贫地区和边境地区为重点，覆盖原国家确定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等区域的乡镇及以下义务教育学校。原则上，支教时间不少于一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优秀退休教师连续支教。招募对象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年龄一般在65岁以下，原则上应具有中级及以上教师职称，原单位返聘退休教师不列入招募范围。招募到的志愿者可根据实际情况担任受援学校副校长指导，并参与学校管理，或发挥专业特长，开展以课堂教学为主的支教活动。在保障措施方面，志愿者在支教服务期间人事关系及现享受的退休待遇不变，我区统一按照每人每学年30000元的标准发放生活补助，一学年按10个月计，各地也可根据实际提高工作经费补助标准，高出部分由受援县市区财政负担。
5: 广西台消息，为全面推进广西中医药壮阳医药高质量发展，近日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印发广西中医药壮阳医药振兴发展15-5规划，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更加完善，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本形成服务惠民、产业兴旺、创新活跃、开放包容的中医药发展新格局。规划指出，将全方位升级中医临床诊疗、应急救治、疾病预防、康复养护、药事管理等综合服务能力，精准对接群众多元化健康需求，同时推进国家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旗舰科室建设培育项目，遴选一批自治区级储备项目，推动基层开展常见病、多发病中医药联合诊疗服务。在人才培养方面，实施中医药特色人才培养计划，持续

0: 欲建设一批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并通过名医培养、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层人才振兴和急需紧缺人才等专项培养计划，规划创新性提出实施人工智能加中医药行动，支持自治区人工智能壮摇医诊疗场景工程研究中心等一批体现中医药数字化发展、具有示范推广潜力的项目建设，组织开展中医药高质量数据集建设项目，构建中医药多元异构数据智能汇聚平台，并支持研发一批中医药智能辅助诊疗系统及设备，规划系统部署多项重点工程，擦亮广西特色中医药产业名片，比如打造具有国际吸引力的中医药健康旅游精品线路，推动中医药文化、康养旅游、诊疗调理、食养药膳全面对接国际市场。
1: 8月2号，广西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批次录取工作圆满结束，后续将开展高职高专批次录取工作。随着录取工作的推进，各高校录取通知书正通过 EMS 陆续送达。自治区招生考试院提醒考生保持通信畅通，留意查收，并提醒考生及家长通过官方渠道查询录取结果，警惕内部指标等诈骗行为。
0: 近日，广西植物研究所研究团队联合越南国家自然博物馆、世界苦苣苔协会等机构，在越南北部宁平省和河内市发现苦苣苔科漏斗苣苔属一新物种黄花漏斗苣苔。目前相关研究成果已在国际植物分类学期刊上发表。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乔丽丽、胡蓉，主播亚南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北京时间20:00。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

0: 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1: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文化搭台唱响主旋律，法律赋能提振精气神，德保又将两地创新形式让文明实践更有温度。
1: 王永超到田阳区检查防汛备汛工作时强调，落细落实各项杜汛举措，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苹果乡村照明项目工程竣工，20000多名群众告别夜间行路难。
1: 我是主播郑勇。
2: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文明新风如何吹进百姓心坎，关键在于接地气有人气。连日来，我市德保县右江区分别以建水好戏百姓舞台文艺展演和桂乡新风文明行动下乡活动为载体，将移风易俗法治宣传融入壮剧小品快板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中，让文明理念从纸上走进心间。近日，2026年建水好戏百姓舞台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文艺展演活动在德保县方山公园热闹开演。德保县各民间文艺团体与民间艺人轮番登台，为观众献上了一场充满壮乡韵味的视听盛宴。壮剧《马年祝福》、人偶一体舞蹈《德保相父真闹热》、小品《论金嫁女》等节目轮番上演，将现场气氛一次次推向高潮。现场观众李彩虹：
3: 我特地从那坡县赶过来，这次展演活动内容丰富多彩，我希望这种活动以后多多开展。
1: 这场展演不仅是一场文化盛宴，更是一堂生动的文明实践课。德保和谐爱心团的快板说唱《乡村公约》要加强，节奏明快，朗朗上口，将村规民约唱进群众心坎里。现代壮剧《不收彩礼树新风》则以生动的剧情倡导婚嫁新风，引发观众强烈共鸣。德保壮岭欢歌队带来的独唱《教你说壮语》以及快板说唱《文明乡风唱新风》，将壮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整场活动涵盖壮剧、小品、快板、舞蹈、独唱等多种艺术形式，通过搭建群众自我展示、自我教育的平台，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基层落地生根。德保用壮乡非遗唱响文明新声，右江区则将法治宣传与文艺演出、便民服务结合起来，让文明实践更有温度。在右江区龙川镇，一场桂乡新风文明行动下乡活动正热闹举行，司法干警带来的情景剧取材于乡村真实案例，围绕贪图小利、邻里纠纷等常见问题展开，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小品《法治虚日化纠纷》生动还原了赶需过程中买卖争执、地界纠纷的调解全过程，以案释法，以情动人。与此同时，便民服务台前工作人员冒雨坚守岗位，群众打着雨伞排队咨询，一问一答之间，法律知识悄然入心。观众黄欣沙：
4: 活动办得特别实在，节目好看，还能学法律知识，在家门口就懂了反诈维权常识。
1: 演出间隙，工作人员还围绕土地承包、反诈防骗、邻里关系等群众关心的话题开展法律知识有奖问答，台下观众踊跃举手争相抢答。集中活动结束后，工作人员还携带反诈手册、司法宣传资料深入周边村屯，开展入户走访。针对行动不便和未能到场参加活动的群众，将普法资料逐一送到群众手中，面对面讲解法律常识，解答群众疑问，确保普法宣传覆盖到每一户家庭、每一位群众。右江区司法局副局长陈小凤：
5: 本次活动结合移风易俗与普法宣传，把法治宣传融入文艺演出，互动游园，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法律入脑入心，以法治力量赋能乡村振兴。
2: 百色融媒记者刘彩强报道。8月2号，市长王永超以四部两职方式直奔基层，直插现场，深入田阳区部分水库，实地暗访检查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抓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永超先后来到百玉水库、纳生水库、夏花水库，仔细检查水库运行管理及防汛备汛情况，详细向现场负责人询问防汛责任落实、物资储备、应急预案制定等情况。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王永超当场提出整改要求，强调要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做到即查即改，闭环消耗，确保不留死角、不留盲区。王永超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全面行动，主动应战，落细落实各项防汛措施，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确保安全度汛。要进一步压实各级防汛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值守和巡查排查，确保责任到人、措施到位。要夯实应急处置保障基础，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应急演练，备足防汛物资，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响应、有效处置。王永超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要做精做实监测预警工作，加强气象水文监测预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效能，健全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形成防汛工作合力。要深化防汛避险宣传引导，提高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防汛工作的良好氛围。市政协副主席、市水利局局长燕永库、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检查。
1: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晋西融媒记者方阳建、方言、陈基报道。由广西侨联主办的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近日走进百色和北海，来自加拿大、英国、西班牙、波兰等国的48名华裔青少年走进壮乡体验非遗项目，领略山水风光，触摸红色文化，开启了一场韵味悠长的寻根之旅。寻根之旅首先进行红色研学活动，华裔青少年们走进百色旗纪念馆、脱贫攻坚展示馆和黄文秀先进事迹展，透过一件件文物、一张张照片，感悟红色文化。英国广西联谊总会、英国广西文化经贸促进会副会长李梦林：
6: 祖国的强大变化非常的大，也让我们华瑞的青少年孩子呢，能够了解到祖国的这个发展，也越来越让我们感到祖国的就是越来越强大啊，越来越强盛。
1: 非遗技艺体验让华裔少年们兴致盎然。在晋西壮锦厂，大家观摩壮锦织造，动手制作绣球，从一针一线中感受壮族手工技艺的独特魅力。华裔青少年孔维婉
7: 学了怎么做绣球，我觉得很有趣，然后我觉得自己缝的还是很不错的，可以回去送给我的英国朋友们。
1: 晋西鹅泉、古龙山、通灵大峡谷、德宝矮马王国，一处处山水画卷让远道而来的华裔青少年们沉醉其中，乐不思归。华裔青少年张恩明：
8: 想不到大瀑布这么清凉，水雾扑面，很爽，非常喜欢。
1: 在右江区江凤村印象纳西，华裔青少年们参与制作扎染摸咩，学唱壮乡山歌，动手包饺子打糍粑，在烟火气里读懂壮乡风土人情。华裔青少年徐雨欣：
9: 回到西班牙之后，我希望把广西看到的风光、学到的故事分享给身边更多的朋友。

0: 有，我也期待未来还有机会回到广西，补上游览桂林的心愿，继续探寻祖国更多的美好。
1: 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领队金汉一。
2: 寻根寻的不只是风景，是血脉里相连的故土之情。希望学生们好好珍藏这段温暖的时光，坚持学好中文，铭记来自家乡的善意。愿大家心怀感恩，来日长大有能力时常回广西看看，用自己的方式回馈故土。
3: 苹果融媒记者杨福禄、黄川，通讯员黄静报道。日前，苹果市乡村公共照明提升项目全面竣工投用，项目覆盖7个乡镇、13个村屯，累计安装太阳能路灯1487套，惠及群众2.45万人，有效解决了当地村民夜间出行难的问题。乡村公共照明提升项目是苹果市2026年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经该市人大票决产生。此前，部分村屯照明设施不足，道路夜间昏暗，给村民出行带来极大不便。为此，苹果市全面摸排需求，科学规划布局，推进太阳能路灯安装工程。项目总投资321.46万元，覆盖码头、童老、黎明、旧城等7个乡镇，其中旧城镇坡纳村、龙显村等6个屯投入36.4万元，安装沥杆路灯83盏，挂壁路灯146盏。全面覆盖村内主次干道与村民活动区域。苹果市旧城镇康马村村民陆国弟：
4: 过去村里一到晚上就一片漆黑，我们干完农活摸黑骑车回家，晚上根本不敢出门。现在家门口道路都装上了路灯，傍晚出门串门饭后散步都非常安心。
3: 苹果市旧城镇人大代表黄桂敏：
5: 现在所有太阳能路灯已经安装到位，大大降低了夜间出行安全隐患。作为人大代表，我将持续跟踪路灯后期管路运维，为民办好实事。
3: 一盏盏路灯不仅改善了通行条件，也让乡村夜间生活氛围更加浓厚。苹果市相关部门表示，将持续做好路灯的日常维护，确保照明设施长期稳定运行。苹果市财政局副局长廖志伟：
6: 这个路灯项目是统筹城乡融合、学用千万工程经验的具体举措，项目完成后有效补齐了农村公共照明短板，也切实改善了人居环境。
3: 据了解，接下来苹果市将继续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扎实推进一批民生实事项目，持续提升农村基础设施水平和群众幸福感。
1: 茂坡融媒记者梁丽霞、雷光全，通讯员黄冠泽报道。历史矛盾纠纷积怨深化解难，是制约基层治理、影响群众幸福感的顽疾。今年以来，茂坡县坡河乡深耕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推行稳情绪疏根源联合调固成效四维工作法，靶向攻坚陈年积案，实现全乡8件历史矛盾纠纷全部清零，用实打实的治理成效解民忧聚民心。茂坡县坡河乡副乡长梁英杰正在主持调解的这起纠纷，是该乡坡河村大村屯村民小组与坡河养殖场之间的一宗土地权属争议。由于历史划拨、权属变更等原因，矛盾已存在多年，双方隔阂越来越深。调解专班没有急于组织双方面对面，而是先后11次单独上门沟通，先听委屈，再讲法理，一点一点把情绪降下来，把事实摆清楚。大村屯村民农尚国：
7: 经过乡政府深入大村各户群众了解情况，和那个养殖场的职工沟通，双方互相谅解，达成协议，这个是结果，满意了。
1: 历史纠纷时间跨度长，牵扯面广，化解难度大。坡河乡把稳情绪作为化解矛盾的先手棋，把疏根源作为精准施策的基础，对每一起历史纠纷实行一案一档、一事一策，完整还原事实原貌。同时联合纳坡县自然资源局、林业局、司法所等力量，吸纳老党员、退休干部参与，形成县乡村3级联动调解格局，真正把法理讲透，把情理说通。茂坡县坡

0: 和乡副乡长梁英杰。
1: 历史纠纷时间跨度长，涉及的群众多，我们坚持稳定行事，在梳理事实，最后依法依规推动解决。
0: 化解不是终点，巩固成效才是关键。坡河乡建立分级分类回访制度，对重要纠纷每季度上门回访，确保协议履行到位，矛盾不反弹。目前全乡八件历史积案全部化解并建立完整档案，无新增积案。闹坡县坡河乡乡长马特：
2: 坚持党建引领，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建立县乡村联动多部门协同机制，推动矛盾化解在基层。全乡八件历史矛盾纠纷全部化解，新排查矛盾纠纷实现及时发现、及时处置。
0: 从背靠背降温到面对面和解，从一案一档到长效回访，坡河乡用一步一个脚印的扎实工作，把群众心头的结变成了信任的桥。闹坡县坡河乡乡长马特：
2: 持续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加强基层治理能力建设，努力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
3: 百色荣媒记者黄腾，又将荣媒记者张哲、黄丽婷报道。八月一号晚，百色有戏非遗越剧传承活动中心在门前广场举办越剧折子戏专场演出。百色戏迷越剧团的演员们给现场观众带来了多部经典剧目，与市民游客共庆八一建军节。演出在现代越剧《沙家浜智斗》的铿锵唱腔中拉开序幕，紧接着《锦江诗旅》《西厢记之红娘》等折子戏轮番登场，演员们一板一眼的表演将越剧的独特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市民和游客被精彩演出吸引，纷纷驻足欣赏。游客朱梦超：
4: 我今天呢是很偶然来到我们百色这边旅游，就来到我们解放街这边，看到我们的一个越剧团这边演出。今天呢看到我们很多演员呢都是退休的老演员，其实看到他们在舞台上真的是神采奕奕的为我们去演出我们的越剧，其实我是很感动，很荣幸也能在这里认识了一般去传唱传扬我们越剧的朋友。
3: 组织本场演出的文艺志愿者黄丽玲介绍说，他们特意选择沙家浜智斗，既是致敬革命先辈，同时也希望通过现代与传统剧目的结合，让更多人走进越剧。百色文艺志愿者黄丽玲：
5: 我们特意上演越剧沙家浜之智斗，以此致敬革命先烈，进一步展现阿庆嫂的机智果敢，尽显越剧独特魅力。我们用心打磨唱腔身段，守好传统底蕴，不断创新推广，走进校园和社区，吸引更多年轻的观众了解和喜爱越剧，让这项非遗越剧持续焕发活力。
3: 据了解，百色有戏非遗越剧传承活动中心还将结合传统节庆，持续开展越剧进校园、进社区等惠民演出，让非遗艺术在红城百色不断扎根生长。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连日来，田阳区人社、农机等部门联合广西又江民族商业学校，在该区200,000亩农林生态脱贫产业核心示范区内举办无人机植保专项就业技能培训班，培训共设置32课时，涵盖理论学习、分级实操、设备维护等内容，吸引该区各乡镇及周边地区50多名学员前来参加培训。
3: 纳坡县是纳坡壮族民歌的发源地，群众素爱唱山歌、听山歌，当地抓住这一文化特点，把移风易俗内容编进山歌里，让老调子唱出新道理，组织非遗传承人创作移风易俗、振兴乡村、文明节亲歌等作品，在广西3月3纳坡夯诞等节庆，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后养薄葬等新风尚，收到良好成效。
0: 近日， 凌云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住建应急等多部门，对辖区高层住宅小区开展畅通生命通道专项整治夜查，重点核查消防车道是否畅通，有无违规设置路障等行为。针对在部分楼道和疏散通道内违规停放电动车等行为，联合小区物业进行了清理。检查组要求物业加大巡查力度，强化日常管理，及时发现并制止违规行为，确保生命通道时刻畅通。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3: 文化搭台，唱响主旋律，法律赋能，提振精气神，德保又将两地创新形式，让文明实践更有温度。
0: 王永超到田阳区检查防汛备汛工作时强调，落细落实各项度汛举措，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苹果乡村照明项目工程竣工，20,000多名群众告别夜间行路难。
0: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6: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3: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3: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6: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3: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7: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聊。

0: 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这期节目是八一建军节的特别策划。我们常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今天来到会客厅的这位朋友，是从百色的大山深处走出去，又走了回来的。曾经在武警云南边防总队的哨位上守着边境的陈昏，如今回到了生他养他的红土地，在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做着他最热爱的文化事业。从守国门到守根脉，换了一条跑道，但是那股认真的劲儿一点都没变。
2: 罗勋，百色市田林县八渡窑族乡走出的壮族子弟，武警云南边防总队普洱市支队退伍军人，两年的边防军旅生涯淬炼出他甘于坚守、主动担当、严守纪律的军人底色。如今他担任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扎根文旅事业，培育乡村文艺队伍，打造民族音乐品牌。
3: 我们从事这文艺工作，主要是传递一种真善美的，让大家知道怎么去更热爱生活，更热爱自己的家乡，更热爱祖国，更热爱我们的党。
2: 用军人那股认真劲儿，守护壮乡文脉，服务基层群众。
3: 其实文化它也是另外一个战场，我感觉不变的还是我们的初心，为人民的一个初心。
2: 脱下军装，不变军魂，他用实干回馈这片红土地。
3: 我现在感觉是自己更能扛事了，在面对一些困难挑战的时候，我更有信心去突破，更有信心去战胜。嗨，大家好，我是来自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的副局长罗勋。
1: 今天呢，也非常的欢迎罗局做客我们的1052会客厅。其实说到了打招呼呢，我知道您会有自己的这种惯用的打招呼的一个方式，因为我经常会刷到视频号，然后看到您在视频号里头和我们的观众打招呼的这句话就很特别。
3: 比龙回来的，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罗。
1: 哎呦，太熟悉了。那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
3: 贝农哦，在我们壮语里就是亲朋好友嘛，叫贝农，大家好的意思。
1: 说到了就是罗副局长的身份呢，背后还有一个身份是一位退役军人啊，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一个节目呢，其实也是八一建军节的一个主题。那说到了军人，这是很多男孩子儿时的一个梦想。我记得之前我在采访很多的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他们长大的一个梦想就是立志要当兵保家卫国啊。那现在对于他们来说，您的梦想是美梦成真了，那可以和我们说说当时最早的时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机缘下就产生了想当兵的这个念头呢？
3: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啊，我从小都有一个梦想，当兵嘛，是吧？小时候老师问我们有什么梦想啊，有当医生的，科学家的，我也有当兵的梦想。而且在我小的时候，我父母说有一段时间我的那个衣服啊全部都是要求买的是军装。
1: 所以我看到了您有一张很特别的一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您身着军装，戴了一个军帽，在自家门口拍的一个照片。
3: 是的，
1: 这个照片背后也有故事哈。
3: 这照片呢，因为我们在农村嘛，是没有照相馆的，刚好当天有一个村里面的摄影师哦，他是每个点都会走的，走到我们村，然后我父母说让你拍一张照片啊，我说好的，
1: 挑一套最帅的衣服，
3: 对，挑一套最帅的衣服，我就换了这身军装啊，军装，然后戴着一个那时候是公安的帽子。后面我长大了以后，我实现我的梦想的时候，就是刚好跟我的这个兵种啊，它是很有关系的啊，我是退役于武警云南省边防总队普洱边防支队的。那我是属于公安现役部队，刚好跟我那张照片啊，下身穿的是解放军的衣服，头顶的是公安的帽子，
1: 似乎有一种冥冥注定的这种感觉啊。
3: 对对对。

0: 里头的人对于您的这个看法呢？
1: 首先我是独生子女，我生的这个年代嘛，就是为数不多的，我的父亲是一名老党员，当时我说要去当兵的那一天，他其实没有太多的这个表情，他意思就是说啊，尊重我的这个个人的想法，你认为对的你就去走，只要你不要去违法犯罪啊。其实很多父母也是有这个要求啊，也不求孩子能够啊有什么多大的成就，
0: 大富大贵，对，
1: 但是就是不要做社会的这个反面教材嘛。给我的意见就是，那肯定是当兵全家光荣嘛。其实说起我入伍，我是第二次入伍我才能够成功。第一次啊，因为我的眼睛嘛，之前是有近视眼的，但是度数不高，后面我做了矫正手术，第二年我就回到了我的家乡田林，就一步一步的从乡里面选，再到县里面啊，一步一步的体检，后面通过了各种考核还有这个体检。
0: 我觉得您是一个很执着的人，就是即便是遇到了一些挫败，但是还是不放弃自己最初的一个梦想，
1: 就像军人的这个性格一样。
0: 在入伍之前，就是您还在森林公园开了一个自己的一个个人的演唱会。
1: 是的，这个演唱会呢，当时刚好是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当时呢，白色市的群众艺术馆刚好搞了一个群众周周演的活动，哎，知道有那么一个小伙子啊，又是大学生，然后现在啊又应征入伍，已经通过了，想开个演唱会，然后呼吁更多的年轻人啊，
0: 有为青年，
1: 对，有为青年加入到军营当中，哎，有那么一个契机，然后就在森林公园也选了十几首歌吧，也都是一些啊，要么是家乡的歌曲，要么就是青春的，还有一些部队的歌曲，在森林公园，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吧，因为还有一些我同学啊，我的老师啊，还有我的朋友啊，他们都到场支持我了。开完这个场演唱会，我就
0: 出发军营。
1: 出发啊，对，带上大红花。
0: 那个时候对于军营应该说是充满着憧憬和向往的。
1: 哎，对对对，
0: 梦想成真了。
1: 对，当时就是有一部很好看的电视剧叫做《我是特种兵》哦，我当时我就想着，哎，我进到部队，我可以大干一番事业啊。刚分配去哦，坐了好长好长的这个时间的火车啊，我们是从田林县的那个火车站，哎呦，那个感觉啊，现在至今很难忘。就是我们每一年入伍的新兵都会从武装部，我们田林县的武装部距离火车站呢，大概有2公里。这2公里的路程啊，所有沿街的这些老百姓都会自己买一些那个鞭炮放在门口，我们入伍的这些父母跟在后面，那一个时刻啊，就是感觉哇，有那么一个仪式的洗礼啊，特别是那个鞭炮声震耳欲聋，整个县沿路1-2公里，就是你感觉就是热血沸腾，很激动。当时是有60几个战友吧，到了昆明的火车站，那时候天还没亮呢，然后就开始分，又坐大巴才到了军营里面。
0: 军营生活现在回过头来看，觉得在部队学到了什么呢？
1: 2年的军旅生活让我在部队学会了，就是第一个是做什么事都要坚持，就像我叠被子，我从刚开始不会叠，到后面我叠的被子是全班最好的被子，就是每天我都坚持捏一条线，
0: 方方正正，
1: 对，方方正正的，这个第一个是坚持，第二个呢就是奉献。因为我们在部队它是一个集体嘛，像我们边防军人在部队有一句话就是说，哪怕我在部队每天就站岗也是一种奉献，每个人都学会奉献，那我们做这个事情就相对来说就更简单。第三个呢就是无畏，面对困难的一种胆量吧，面对挫折，面对困难会迎难而上。没有当兵之前觉得什么都难，但是当了兵就觉得像那首歌写的一样，当兵才知道自己是孬种还是英雄。我觉得这三个品质啊，对我到现在来说是影响是比较大的，
0: 坚持、奉献、无畏，那么其实也是希望自己能够迎难而上，这是在军队里面学习到的一些优秀品质。那现在退役回到地方大概有多少年的时间了呢？
1: 我是2014年的12月份退役到现在，
0: 差不多10来年的时间，对吧？其实这些优秀的军旅作风还是依然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不

0: 不断的去把它传承和发扬。
1: 是的，它已经融入了我的血液。 我感觉是会受益终身。我们是属于这个基层的文艺工作者吧，我们在面对老百姓，就是每一场活动，有时候我们就一个小舞台，一台音响，然后去到一个很偏远的山村，可能就有十来个甚至有几个留守的老人在那里看着我们在唱歌在表演。这也是你们的工作，因为要文化下乡。对对对，所以经常会去到很偏远的一个地方去为他们当地的村民去进行服务。对，这些每一个演出在我脑海里还是可以能翻得出来的。最远的地方去到的是哪儿呢？路途坎坷，可能在我们田林的时候，那山多嘛。
0: 那我们去演出有时候好几个小时才去到像我们从县城到最远的乡镇有4个小时，来回就是8个小时。对，当时也是去做文化下乡的活动。对对对，文化下乡啊。文化下乡的时候你们具体的要负责什么样的工作内容呢？演唱，
1: 我们有唱戏的，有唱歌的，有跳舞的，有演小品的，就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些 文艺作品我们都会排练，然后带到老百姓身边去。嗯，那有哪一场会印象很深刻吗？记得有一场是我们当时有一台车，演出车的，然后那个车半路就坏掉了，我们一帮人又得扛音响找另外一台车来，然后把音响卸，然后去到那个地方还下雨了，但是老百姓打着雨伞在那等我们演出。
0: 那个瞬间，那场景是非常动容的。
1: 对对，然后你就觉得，哎，你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值得的。
0: 那一刻也会感觉到自己是被需要的。
1: 对对对对，那自己的第一次这种文化下乡，您还记得吗？我记得那时候我是刚退伍回来，当时县里面的文化部门组织了一个下乡，是要去到那个也是比较偏远的一个乡村。当时问我，哎，小罗啊，你要不要参加这个下乡活动？我说好啊。 然后我就跟着去了。那个晚上还是比较冷的，是靠近我们陈芒老山的那个乡镇，刚从部队回来，我唱了一首部队的歌曲吧，唱了一首《小白杨》，唱完了，老百姓很开心，收获了好多掌声。然后我觉得就是，哎，这个事情挺好的，我又跟了，演了好几场。当时我主要是唱一些以红歌为主，
0: 更加的感知到这份工作的一个意义所在。
1: 是的，让我们从事这文艺工作。 主要是传递一种真善美的，让大家知道怎么去更热爱生活，更热爱自己的家乡，更热爱祖国，更热爱我们的党。那么从
0: 最早的话呢，是一名军人，到现在是一个文旅干部，工作地点变了，身份变了，但是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东西是从头到尾没变过的呢？
1: 我觉得是 宗旨没有变，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宗旨没变，因为我现在的这个岗位啊，它也是要有情怀才能做好的一个行业，祖国的边境线哦，那需要有人去守，只是现在从那个一线转回到了现在在的这个，其实文化它也是另外一个战场，所以我感觉不变的还是我们的初心，为人民的一个初心。
0: 不变的就是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变，对吧？不管说我们的地点换了，身份换了，但是这个宗旨初心是没有改变的。
1: 是的。
0: 那么我们都知道呢，文旅工作其实它面临的一个特点是，面比较广，而且基层很分散，很多的事情呢，它其实都是打基础、立长远的一个慢活。那我想问一下您，就是在工作当中有没有觉得自己有哪些
1: 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个瞬间？说到这个，我想到了，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又将区委区人民政府打造的一个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的一个示范点，叫做纳烈屯，西北乐村纳烈屯。以前这点是大家都不知道，不为人知的一个点。那经过我们共同努力下，把基建、把乡村呢， 这个环境各个方面做起来以后，那就需要让老百姓的这个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0: 对，
1: 丰富多彩，以后能够通过这些文化，通过一些民俗活动吸引一些游客，然后带来一些经济收益嘛。那刚开始，因为我们考虑到我们的老百姓每天白天是要干活的，干农活， 只有晚上才有这个时间来跟你学习一些唱歌啊、跳舞啊等等这些文艺。 刚开始去的时候

0: 然后大家还是比较抵触了，我刚去的时候真的因为我拿着歌词一去到村里面就给这个大姐发歌词啊，叫她唱歌啊，有一次就是有一位醉汉看到怎么这个小伙子一来就发歌词啊，是不是传销啊。最早的时候村民对你们是有一些误解的，因为我们看到那练屯的硬件设施在不断的改建，这个舞台多搭到了家门口了，其实在家门口能够唱歌对吧，我们可想而知有多么的惬意，但是唱歌谁来教啊，然后信任谁，这个可能对于村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对对对。
1: 然后当时就是大家不理解，在我们后续的就是大家共同努力下把那个活动的氛围啊还有平时节庆的活动氛围啊全部就是带起来了以后，哦原来小罗同志你是想做这个事情，从误解到理解，见到支持。对，那现在像我重新回到村子里面的时候，大家看到我
0: 开句玩笑，就是连村里面的那条小黄狗啊都认识我了，现在啊，
1: 所以现在其实是可以刷脸进屯了啊。
0: 对对对对，从人民群众的这个眼睛里啊，我看到的更多是一种亲切的，然后他觉得你是
1: 可以被信任的。
0: 哎，对对，那个信任的眼神啊，这就是我工作当中的一个 动力。那您在当地那列屯的时候会教老百姓唱什么歌呢？有一些我们本土的一些山歌，有一些壮语歌曲，还教一些我们红歌，这些都教，然后还有我们的同事啊也是去教一些舞蹈啊，还有其他的
1: 把娱乐活动给带起来，不仅说是硬件改变了，而且呢在软件方面活动组织方面也让老百姓感觉到日子越过越幸福，越过越红火了。
0: 是的。
1: 那在您过往开展了很多的一个活动，其实那列屯只是一个缩影，比方说还开展了像布曼音乐节，很多的这个活动呢都是侧重在了宣传本地文化的这方面的。
0: 那布曼音乐节的这个活动后面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布曼这个词在我们右江区的壮语布曼它其实是乡村的意思，比如说我们打招呼，哎蒙顶布曼啊，布曼就是哎你是来自哪个农村的。首先这个名称布曼音乐节这个名称我们的定位是 属于我们百色右江区特有的一个名称。然后第二个我想打造的是我们在乡村里面有的这些比较好听的像山歌啊，一些壮语歌曲，还有一些乡村的这个生活能够融入到音乐当中，再通过现代的一些手法吧，然后把它丰富起来，让年轻人让我们右江区有自己的一个音乐节。那我更大胆的一个想法，因为在我们 东南亚我们百色的这个区位是比较特殊的，那我们的语言是跟东盟很多国家是互通的，有一部分是相通的。那刚才我们说了贝农，天下贝农一家亲啊，那我想着就是我要把这个文化能够跟东盟的文化 怎么样去嫁接起来。那通过音乐节呢，就我可以邀请一些学生啊，让他们了解到我们百色，了解到我们民族文化，了解民族文化了以后呢，他对我们的文化就是有认同。哎，大家都是贝农啊，其实换一个说法，我自己的说法就是我得守好祖国西南的这个文化大门。
1: 这个音乐节啊，我们已经做了3年吧，就是影响还是挺大的。那么在过往的音乐节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很有趣的本地组合，像布曼对吧，布曼组合，还有莫伦组合，这些都是在音乐节当中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的本地组合的这种歌曲的魅力。其实还是很重点的是推出了自己的这种音乐文化名片，
0: 对，文化自信嘛，包括我们写的那些歌词都是写一些我们家乡的，
1: 让大家知道，哎，我们壮语唱出来的音乐还可以那么时尚。像今年的3月3，我们还在阳虚，阳虚镇开展了一场就是蹦撞迪，我们那个音乐，
0: 这个听起来就很嗨，对对，蹦撞迪，那个是现场千人蹦撞迪，那个效果非常嗨，非常好。
1: 不难看出呢，其实您的想法就是把本地文化，然后加上一些年轻态的一个传播，对吧，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本地文化，并且去做一个年轻
0: 年轻的传承者。是的，是的，
1: 这就是想推出的这种理念。
0: 是的，
1: 那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困难吗？
0: 首先是这个语言，语言呢是不押韵，像我们年轻这一代山歌也不怎么会写了，因为

老一代的这个山歌它是很押韵的。那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一帮年轻人在语言这块写的词可能不太押韵。然后第二个呢，我们的这些素材，比如说这个山歌它是没有这个节奏可言的啊，都是以自由式的。

0: 就是他的语言受众面比较窄，对，因为现在好多年轻人呢，对自己家乡的语言可能也不怎么这个熟悉了，要听好几遍他才能够接受。那我们就想通过节奏一个重复，久而久之啊，他就会入脑入心吧。比如我那首哆哆哆班楼安佛佛那首。
1: 安佛佛，很开心，一直在重复。现在这首歌一响，大家都最起码会一句嘛，
0: 而且会觉得很魔性。哎，对，
1: 这种创作的话，其实它很容易就入耳入心，因为你记得住了。
0: 对对对，
1: 互动感也比较的强。
0: 这个我们搞艺术创作的这些工作者啊，其实第一个是要有情怀，第二个呢就是要有专注力，要费一点心力，费一点脑力，然后还要得大家共同来完成。
1: 那为什么自己还会坚持做这件事情呢？就是让年轻人去了解本地文化。
0: 这是从小的一个耳濡目染吧。小时候也听一些老人在唱山歌哦，那时候还没听懂是什么意思。那有一天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我学了音乐，然后我听了一个同学给我唱了一句山歌，当时我鸡皮疙瘩全部起了。那个歌词大概的意思啊，就是。
1: 为什么两个相爱的人不能够在一起？我们山歌主要是以一个抒情的传情达意嘛，歌词它是这样用我们壮语来说啊，它就是就是只恨我们是同一棵树不同枝。哎，他用那个很形象的一个比喻，那在后面啊，就是在我从事了这个行业了以后，我就觉得哎，其实我们民族文化也是非常的有力量的。 所以我就想把民族文化的这份力量传递下去。
0: 当看到这么多人在蹦撞迪，然后呢，在布曼音乐节上的时候，自己的心情也会很开心。
1: 是的，是的，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啊，老百姓欢迎了，然后他也愿意参与进去了，那我们就觉得，哎，做的这件事情就很值。
0: 那又到了建军节，在回望，就是自己的这身军装啊，包括自己现在的这个身份的转变，会感觉到自己。
1: 心境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吗？我觉得从部队到现在，我心态的一个变化，我现在感觉是自己更能扛事了。在面对一些困难挑战的时候，我更有信心去突破，更有信心去战胜。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遇事的那个心境也是不一样的。以前可能还会慌乱，那现在呢，心定如山。
0: 现在我已经能够去承担了，我肩上已经能够挑更多的东西，只有这样我才能够去帮助更多的人。从巴渡遥乡的乡村少年，到普洱边防线上的哨兵，再到如今奔波在百色这片红土地上的文化守护者，罗勋的故事告诉我们，优秀是一种习惯，忠诚是一种底色。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致敬中国军人，也致敬那些虽然脱下军装。 却依然在社会各个角落以军人标准要求自己的老兵们。感谢罗勋的分享，也祝所有的战友们节日快乐。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把话筒交给罗勋，听他唱起那首他最熟悉的歌《好男儿就是要当兵》。当兵才知道国旗的模样太放松，当兵才知道自己的骨头硬不硬。
1: 当兵才知道什么是孬种和英雄，当兵才知道天气。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 Twins 组合双子声组合带来的《死性不改》，两个组合的合唱版本成为了流传的经典，承载了一代人的共同回忆，唱出了青春时期对感情的无畏与执着。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李慧珍带来《人海一面》。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慧珍带来的《人海一面》，这首歌似乎能够道尽缘分最真实的模样。我们在茫茫人海中相遇，又匆匆在人海中擦肩。李慧珍明亮舒展的嗓音，唱出了那份共情及馈赠的通透与豁达。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古巨基带来的《天气会变》。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古巨基带来的《天气会变》，即使不再有白天，大地上积雪十年，而心中的气温也不改变。这首歌用天气的变化来反衬内心的不变，唱出了一种穿越季节的坚定守候。下一首歌来听杨丞琳带来《青春住了谁》。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丞琳带来的《青春住了谁》。每个人的心里都曾住着某个人或某段时光，他们似乎能够悄悄改变我们的模样。这首歌是杨丞琳与歌迷之间一首纪念青春的单曲，他希望歌迷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能把大家拉回到青春时刻，品尝曾经的苦辣酸甜，并获得继续向前的力量。下首歌来听汪苏泷《心跳》。
1: 执行着一切。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汪苏泷带来的《心跳》，这是汪苏泷较少尝试的轻摇滚曲风，他突破以往的细腻唱腔，用更加硬朗的声线进行演绎，表达出为爱奋不顾身的情感历程。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装修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

0: 锦案。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二十四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1.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喝完啦。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时间21: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我的快乐时代》。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 Tank《如果有一天》。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 Tank 带来的《如果有一天》，这首歌延续了 Tank 经典的坦式情歌风格，饱含了对逝去感情的怅惘与思念。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刘惜君带来《永恒》。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惜君带来的《永恒》。这首歌由后弦创作并制作，也是刘惜君首次与后弦进行合作。创作灵感源自于一款游戏的背景，讲述了爱与守护的故事。下一首歌来听胡彦斌带来《情不自禁》。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胡彦斌带来的《情不自禁》。这首歌跳出了常规情歌的抒情框架，用充满力量感的摇滚唱腔，把陷入爱情时那种甘愿执迷、不受理智控制的心动状态诠释得直白又热烈。胡彦斌充满爆发力的演绎，让情不自禁的情绪感染力瞬间拉满。下一首歌来听李玟带来《你留下的爱》。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玟带来的《你留下的爱》，这首歌是电影《独行月球》的主题曲。李玟大气磅礴的嗓音诠释了爱与失去的永恒命题，跨越时空的爱是生命留给世界最温柔的痕迹。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呦，不好了，楼下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哎，别急别急、啊、我去看一下。哎呀，外面看到有火光、啊、好像火很大，楼道里全都是浓烟。哎，你快去卫生间、啊、把毛巾打湿了拿过来堵住门缝。哎、啊、再打盆水来，我泼到门上降温。
1: 啊，你快打119报警啊。
2: 哎好，哎喂喂，119吗？对对，我们这儿失火了。地址是解放路9号幸福小区五栋十楼，我们在12楼。啊啊，好的好的，哎我们就在屋里不出去。
3: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门外火大烟浓不乱闯，关门报警等救援。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22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路虎带来的《表白白》，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张韶涵带来《第一夜》。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韶涵带来的《第一夜》，这首歌收录于张韶涵2016年的专辑《全面沦陷》当中，音域跨越16度，挑战了他的唱功极限。他希望大家不管遇到任何问题，都要从第一夜来看待每一天，把每一天都当作崭新的开始，把人生的每一章都当作第一夜去书写。下一首歌来听。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峰带来的《你并不孤单》。这首歌聚焦单身群体的孤独自卑情绪，用歌曲传递温暖和鼓励。先好好生活，自爱和争气，相信真爱终会到来。下一首歌继续来听鞠婧祎带来的《这样的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鞠婧祎带来的《这样的你》。鞠婧祎清甜且富有辨识度的嗓音诠释青春情感，传递出了青春岁月的眷恋与遗憾。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陈楚生、831阿普带来的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陈楚生831阿蒲带来的光明。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3: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3: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0: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3: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3: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北京时间22:30。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文化搭台唱响主旋律，法律赋能提振精气神，德保又将两地创新形式让文明实践更有温度。
3: 王永超到田阳区检查防汛备汛工作时强调，落细落实各项杜汛举措，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苹果乡村照明项目工程竣工，20000多名群众告别夜间行路难。
3: 我是主播郑勇。
0: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文明新风如何吹进百姓心坎，关键在于接地气有人气。连日来，我市德保县右江区分别以建水好戏百姓舞

0: 台文艺展演和桂乡新风文明行动下乡活动为载体，将移风易俗、法治宣传融入壮剧、小品、快板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中，让文明理念从纸上走进心间。近日，2026年建水好戏百姓舞台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文艺展演活动在德保县方山公园热闹开演。德保县各民间文艺团体与民间艺人轮番登台，为观众献上了一场充满壮乡韵味的视听盛宴。壮剧《马年祝福》、人偶一体舞蹈《德保相父真闹热》、小品《论金嫁女》等节目轮番上演，将现场气氛一次次推向高潮。现场观众李彩虹：
1: 我特地从那坡县赶过来，这是展演活动，内容丰富多彩，我希望这种活动以后多多开展。
0: 这场展演不仅是一场文化盛宴，更是一堂生动的文明实践课。德保和谐爱心团的快板说唱《乡村公约》要剧情倡导婚嫁新风，引发观众强烈共鸣。德保壮岭欢歌队带来的独唱《教你说壮语》，以及快板说唱《文明乡风唱新风》，将壮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整场活动涵盖壮剧、小品、快板、舞蹈、独唱等多种艺术形式，通过搭建群众自我展示、自我教育的平台，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推动社会主义活动正热闹举行。司法干警带来的情景剧取材于乡村真实案例，围绕贪图小利、邻里纠纷等常见问题展开，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小品《法治虚日化纠纷》生动还原了赶需过程中买卖争执、地界纠纷的调解全过程，以案示法，以情动人。与此同时，便民服务台前工作人员冒雨坚守岗位，群众打着雨伞排队咨询，一问一答之间，法律知识悄然入心。观众黄欣沙：
2: 活动办得特别实在，节目好看，还能学法律知识，在家门口就懂了反诈维权常识。
0: 演出间隙，工作人员还围绕土地承包、反诈防骗、邻里关系等群众关心的话题开展法律知识有奖问答，台下观众踊跃举手争相抢答。集中活动结束后，工作人员还携带反诈手册、司法宣传资料，深入周边村屯开展入户走访。针对行动不便和未能到场参加活动的群众，将普法资料逐一送到群众手中，面对面讲解法律常识，解答群众疑问，确保普法宣传覆盖到每一户家庭、每一位群众。右江区司法局副局长陈小凤：
3: 本次活动结合移风易俗与普法宣传，把法治宣传融入文艺演出、互动游园，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法律入脑入心，以法治力量赋能乡村振兴。
4: 百色融媒记者刘彩强报道。8月2号，市长王永超以四不两职方式直奔基层，直插现场，深入田阳区部分水库，实地暗访检查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抓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永超先后来到百玉水库、纳生水库、夏花水库，仔细检查水库运行管理及防汛备汛情况，详细向现场负责人询问防汛责任落实、物资储备、应急预案制定等情况。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王永超当场提出整改要求，强调要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做到即查即改、闭环消耗，确保不留死角、不留盲区。王永超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全面行动、主动应战，落细落实各项防汛措施，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确保安全度汛。 要进一步压实各级防汛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值守和巡查排查。

0: 确保责任到人，措施到位，要夯实应急处置保障基础，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应急演练，备足防汛物资，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响应，有效处置。王永超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要做精做实监测预警工作，加强气象水文监测预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效能，健全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形成防汛工作合力，要深化防汛避险宣传引导，提高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防汛工作的良好氛围。市政协副主席、市水利局局长燕永库、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检查。
1: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静西融媒记者方阳建、方言陈基报道。由广西侨联主办的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近日走进百色和北海，来自加拿大、英国、西班牙、波兰等国的48名华裔青少年走进壮乡，体验非遗项目，领略山水风光，触摸红色文化，开启了一场韵味悠长的寻根之旅。寻根之旅首先进行红色研学活动，华裔青少年们走进百色旗纪念馆、脱贫攻坚展示馆和黄文秀先进事迹展，透过一件件文物、一张张照片，感悟红色文化。英国广西联谊总会英国广西文化经贸促进会副会长李梦林：
2: 祖国的强大变化非常的大，也让我们华瑞的青少年孩子呢，能够了解到祖国的这个发展，也越来越让我们感到祖国的就是越来越强大啊，越来越强盛。
1: 非遗记忆体验让华裔少年们兴致盎然。在静西壮锦厂，大家观摩壮锦织造，动手制作绣球，从一针一线中感受壮族手工技艺的独特魅力。华裔青少年孔维婉
3: 学了怎么做绣球，我觉得很有趣，然后我觉得自己缝的还是很不错的，可以回去送给我的英国朋友们。
1: 静西鹅泉、古龙山、通灵大峡谷、德堡、矮马王国，一处处山水画卷让远道而来的华裔青少年们沉醉其中，乐不思归。华裔青少年张恩明：
4: 想不到大瀑布这么清凉，水雾扑面，很爽，非常喜欢。
1: 在右江区江凤村印象纳西，华裔青少年们参与制作扎染摸咩，学唱壮乡山歌，动手包饺子打糍粑，在烟火气里读懂壮乡风土人情。华裔青少年徐雨欣：
5: 回到西班牙之后，我希望把广西看到的风光、学到的故事分享给身边更多的朋友，我也期待未来还有机会回到广西，补上游览桂林的心愿，继续探寻祖国更多的美好。
1: 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领队金汉一：
6: 寻根寻的不只是风景，是血脉里相连的故土之情，希望学生们好好珍藏这段温暖的时光，坚持学好中文，铭记来自家乡的善意，愿大家心怀感恩，来日长大有能力时常回广西看看，用自己的方式回馈故土。
0: 苹果融媒记者杨福禄、黄川，通讯员黄静报道。日前，苹果市乡村公共照明提升项目全面竣工投用，项目覆盖7个乡镇、13个村屯，累计安装太阳能路灯1487套，惠及群众2.45万人，有效解决了当地村民夜间出行难的问题。乡村公共照明提升项目是苹果市2026年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经该市人大票决产生。此前，部分村屯照明设施不足，道路夜间昏暗，给村民出行带来极大不便。为此，苹果市全面摸排需求，科学规划布局，推进太阳能路灯安装工程，项目总投资321.46万元，覆盖码头、童老、黎明、旧城等7个乡镇，其中旧城镇坡纳村、龙显村等6个屯投入36.4万元，安装立杆路灯83盏，挂壁路灯146盏，

0: 全面覆盖村内主次干道与村民活动区域。苹果市旧城镇康马村村民陆国弟。
1: 过去村里一到晚上就一片漆黑，我们干完农活，摸黑骑车回家，晚上根本不敢出门。现在家门口道路都上上了，路灯傍晚出门上门，饭后散步都非常安心。苹果市旧城镇人大代表黄桂敏：现在所有大阳能路灯已经安上到位。
0: 大大降低了夜间出行安全隐患，作为人大代表，我将持续跟踪路灯后期管路氛围，为民办好实事。一盏盏路灯不仅改善了通行条件，也让乡村夜间生活氛围更加浓厚。苹果市相关部门表示，将持续做好路灯的日常维护，确保照明设施长期稳定运行。苹果市财政局副局长廖志伟：
2: 这个路灯项目是统筹城乡融合，学用千万工程经验的具体举措。项目完成后，有效补齐了农村公共照明短板，也切实改善了人居环境。
0: 据了解，接下来苹果市将继续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扎实推进一批民生实事项目，持续提升农村基础设施水平和群众幸福感。
3: 那坡融媒记者梁丽霞、雷光泉、通讯员黄冠泽报道。历史矛盾纠纷积怨深化解难，是制约基层治理、影响群众幸福感的顽疾。今年以来，那坡县坡河乡深耕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推行稳情绪输根源联合条、固成效四维工作法，把向攻坚

0: 访，确保协议履行到位，矛盾不反弹。目前全乡八件历史积案全部化解并建立完整档案，无新增积案。闹破县坡河乡乡长马特：
1: 坚持党建引领，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建立县乡村联动多部门协同机制，推动矛盾化解在基层。全乡八件历史矛盾纠纷全部化解，新排查矛盾纠纷实现及时发现、及时处置。
0: 从背靠背降温到面对面和解，从一案一档到长效回访，坡河乡用一步一个脚印的扎实工作，把群众心头的结变成了信任的桥。闹坡县坡河乡乡长马特：
1: 持续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加强基层治理能力建设，努力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
2: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又将融媒记者张哲、黄丽婷报道。8月1号晚，百色有戏非遗越剧传承活动中心在门前广场举办越剧折子戏专场演出，百色戏迷越剧团的演员们给现场观众带来了多部经典剧目，与市民游客共庆八一建军节。演出在现代越剧《沙家浜智斗》的铿锵唱腔中拉开序幕，紧接着《锦江诗旅》《西厢记之红娘》等折子戏轮番登场，演员们一板一眼的表演将越剧的独特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市民和游客被精彩演出吸引，纷纷驻足欣赏。游客朱梦超：
3: 我今天呢是很偶然来到我们百色这边旅游，就来到我们解放街这边，看到我们的一个越剧团这边演出。今天呢看到我们很多演员呢都是退休的老演员，所以看到他们在舞台上真的是神采奕奕的为我们去演出我们的越剧，其实我是很感动，很荣幸也能在这里认识了一般去传唱传扬我们越剧的朋友。
2: 组织本场演出的文艺志愿者黄丽玲介绍说，他们特意选择沙家浜智斗，让非遗艺术在红城百色不断扎根生长。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连日来，田阳区人社、农机等部门联合广西又江民族商业学校，在该区20万亩农林生态脱贫产业核心示范区内举办无人机植保专项就业技能培训班，培训共设置32课时，涵盖理论学习、分级实操、设备维护等内容，吸引该区各乡镇及周边地区50多名学员前来参加培训。
2: 闹坡县是闹坡壮族民歌的发源地，群众素爱唱山歌、听山歌，当地抓住这一文化特点，把移风易俗内容编进山歌里，让老调子唱出新道理，组织非遗传承人创作移风易俗、振兴乡村、文明节亲歌等作品，在广西3月3纳坡夯旦等节庆，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后仰薄葬等新风尚，收到良好成效。
0: 近日，凌云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住建应急等多部门对辖区高层住宅小区开展畅通生命通道专项整治夜查，重点核查消防车道是否畅通，有无违规设置路障等行为。针对在部分楼道和疏散通道内违规停放电动车等行为，联合小区物业进行了清理。检查组要求物业加大巡查力度，强化日常管理，及时发现并制止违规行为，确保生命通道时刻畅通。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文化搭台唱响主旋律，法律赋能提振精气神，德保又将两地创新形式，让文明实践更有温度。
0: 王永超到田阳区检查防汛备汛工作时强调，落细落实各项度汛举措，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苹果乡村照明项目工程竣工，20000多名群众告别夜间行路难。
0: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

0: 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2: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0: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2: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0: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3: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2: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3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3: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4: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3: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5: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3: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0: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2: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5: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2: 城市领读人。

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是来自于歌手光良带来的《朋友手日风》。我们的一生会寄出很多封信，有的写给远方的人，有的会写给未来的自己。但有一种信我们很少寄出，那是写给认知边界之外的世界的邀请函。谢谢你将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去聊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似乎我们说了很多回，就是读书。读书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其实读书不是为了让你和别人去攀比，不是为了让你高人一等。很多时候我们会误以为多读几本书就能够站在更高的地方俯视别人，谈吐更优雅，见解更深刻，仿佛在人群当中竖起了一面我读过的旗帜。但是真正读过书的人会明白，阅读带给你的不是优越感，而是谦卑。书读得越多，你就会发现每一本书都是一个深刻的灵魂，你在和它对话，然后你会发现知识的海洋有多么的辽阔。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选到的这篇暖文章出自浙江宣传，读书不是为了让你高人一等。

一则18年前的旧闻最近成为了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2008年因为有拾荒老人进入杭州图书馆被投诉，杭州图书馆回应说，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您有权利选择离开。谁也没有想到这段陈年往事突然间一夜刷屏，它让很多人共同去思考一个问题，读书是为了什么。首先我们说到的读书是为了明辨是非，不是为了让你高人一等。这句话是来自网友对旧文的点评。读书是为了明辨是非，不是为了让你高人一等，引发了强烈共鸣。这句话是今年夏天听到的最动人的 callback。现实当中总有一些人读过几本书，受过数年教育，拥有体面生活，便自觉跻身上层行列，下意识地以身份、衣着、境遇评判他人。他们把读书当作区分高下的标尺，把学识当作俯视众生的底气，以为拥有了知识就拥有了轻视他人的资格。读书是高尚的，但不能是尊贵的。书本从来不会抗拒每一个试图读懂它的灵魂。伴随着旧闻被反复提起的，还有杭州图书馆的一尊半身铜雕。它的原型是拾荒老人韦斯浩，他是退休教师，每次进馆看书之前都会把手洗得干干净净，平时省吃俭用，拾荒度日，却用魏丁照这个化名默默资助贫困学生20多年。拾荒老人的举动正是读书人明辨是非的最好诠释，他不因为衣衫简朴而自轻，也不会因为学识丰富而傲慢，只是默默托举着年轻人的未来。世界那么大，读得越多越明白自己的渺小，才能够始终以广阔的胸襟和谦和的心态和这个世界对话。正如一位作家所说，接受教育，但不要让你的教育僵化成傲慢。教育应该是思想的拓展，同理心的深化，视野的开阔。

其实我们说到读书是为了独立思考，不是为了一昧的挑刺或者是全盘照信。培根在《论读书》当中说过，读书时不应总想着挑刺，不应全盘照信，也不该只为寻章摘句，而是反复推敲，深思熟虑。中国也有一句古话叫做尽信书则不逐无书。互联网时代获取知识不是一件难事儿，真正难的是什么呢？是独立思考的能力。如今打开手机，热搜推给你立场，算法未给你回音，评论区充斥着非黑即白的断言，很多人手握所谓的知识，却只是在重复他人的话语，表面上博览群书，实则沦为观点的搬运工。学而不思则罔啊，思而不学则殆。读书本身就是一个接纳与思辨并存的过程，如果只学不思，最多就会变成一个两脚输出。正如有作家所说，别人告诉他的东西他全知道，他只是知道分子。从知道分子到知识分子，差别就在于识这个字，也就是有没有产生所谓的自己的见解。我们读书不是为了随意批判他人的对错，而是要学会兼容不同的声音，在比较当中形成自己的独立见解，不盲信权威，也不会排斥意见。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是您有权利选择离开。在杭州图书馆这句温和而坚定的回应下面，有网友评论说，这正是读书人该有的样子，尊重他人也会守护世界的温暖。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读书是为了感受生活，不是为了记住字句。正如余华所说，读书不是为了读书，而是为了去感受生活，理解生活。一味泡在书里的世界而忽略了书外的生活，很容易就把自己读成了孔乙己式的书呆子，只知道和人辩解回字有几种写法。有的人把读书简化成了知识的堆砌，理论的存储，埋头看书，记下观点，背诵道理，把书本里头的结论当成了全部的真相，却很少走出文字去对照现实，体察人间。书本提供的是抽象经验，生活才是具象的课堂。如果只停留在纸面阅读，知识就变成了悬浮在空中的概念，无法和人进行共情。知晓是非标准，却看不懂人情冷暖；明白许多的方法论，却不会应对现实当中的矛盾和抉择。道理装了满满一脑子，终究只是纸上文字。真正的读书从来不是单向接收书本的内容，而是搭建书本和现实的桥梁。尤其是对党员干部来说，不能因为读书而忽视了现实。要想获得真正的洞见，既要靠书案上的切磋琢磨，更离不开对广阔天地的深切体察，让有字书和无字书相互印证，相互转化。

最后一点，我们说到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不是为了装饰身份。世间过目不忘的人毕竟是极少数的，大多数人读完一本书之后，遗忘曲线的规律啊，就会发挥作用，逐渐忘掉书中的大部分细节。即使读过的书终究会遗忘，那我们还为什么要继续读书呢？当然是肯定的，开卷有益，指的是并不是读书会给你带来当下怎么样的直接好处，也不是为了在茶余饭后多一个谈资，或者是在朋友面前打造所谓的读书人的人设。读一本书重要的不是记住了多少的情节或者是金句，而是那些年你读过的书在悄然间改变了你的思维，拓宽了你的边界，从而让你在人生的旷野里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优势和不足。梁晓声说，养成阅读的习惯可以使人具有特别长期的抵抗寂寞的能力，换而言之，就是读书赋予人的是一种内在的定力。在读书的过程当中，我们见识了广阔的天地，遇见了不同人的人生，也因此成就了更好的自己。无论身处逆境还是顺境，读书带来的精神丰盈足以让你更加从容。比如一时挫败的时候，有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慰藉。比如精神内耗的时候，读一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文字自有治愈的力量。再比方说境遇突然发生变化时，不妨默念一下苏轼的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以更加豁达的态度去面对人生的荣辱。拾荒老人坐在图书馆里安静阅读的身影，之所以能够穿越时光打动人心，正是因为他无声地讲述着读书人真正的体面究竟何在。读书的时候，精神自有栖居之所。这篇文章希望和你共勉。

行吧，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倩文带来的《朋友》。在这首歌当中，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感谢我的朋友收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那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零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白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白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六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文化搭台唱响主旋律，法律赋能提振精气神，德保又将两地创新形式，让文明实践更有温度。
0: 王永超到田阳区检查防汛备汛工作时强调，落细落实各项度汛举措，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苹果乡村照明项目工程竣工，20000多名群众告别夜间行路难。
0: 我是主播郑勇。
2: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文明新风如何吹进百姓心坎，关键在于接地气有人气。

0: 连日来，我市德保县右江区分别以建水好戏百姓舞台文艺展演和桂乡新风文明行动下乡活动为载体，将移风易俗法治宣传融入壮剧小品快板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中，让文明理念从纸上走进心间。近日，2026年建水好戏百姓舞台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文艺展演活动在德保县方山公园热闹开演。德保县各民间文艺团体与民间艺人轮番登台，为观众献上了一场充满壮乡韵味的视听盛宴。壮剧《马年祝福》、人偶一体舞蹈《德保相父真闹热》、小品《论金嫁女》等节目轮番上演，将现场气氛一次次推向高潮。现场观众李彩虹：
1: 我特地从那坡县赶过来，这次展演活动内容丰富多彩，我希望这种活动以后多多开展。
0: 这场展演不仅是一场文化盛宴，更是一堂生动的文明实践课。德保和谐爱心团的快板说唱《乡村公约》要加强，节奏明快，朗朗上口，将村规民约唱进群众心坎里。现代壮剧《不收彩礼树新风》则以生动的剧情倡导婚嫁新风，引发观众强烈共鸣。德保壮岭欢歌队带来的独唱《教你说壮语》以及快板说唱《文明乡风唱新风》，将壮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整场活动涵盖壮剧、小品、快板、舞蹈、独唱等多种艺术形式，通过搭建群众自我展示、自我教育的平台，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基层落地生根。德保用壮乡非遗唱响文明新声，右江区则将法治宣传与文艺演出、便民服务结合起来，让文明实践更有温度。在右江区龙川镇，一场桂乡新风文明行动下乡活动正热闹举行，司法干警带来的情景剧取材于乡村真实案例，围绕贪图小利、邻里纠纷等常见问题展开，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小品《法治虚日化纠纷》生动还原了赶需过程中买卖争执、地界纠纷的调解全过程，以案示法，以情动人。与此同时，便民服务台前工作人员冒雨坚守岗位，群众打着雨伞排队咨询，一问一答之间，法律知识悄然入心。观众黄欣沙：
2: 活动办得特别实在，节目好看，还能学法律知识，在家门口就懂了反诈维权常识。
0: 演出间隙，工作人员还围绕土地承包、反诈防骗、邻里关系等群众关心的话题开展法律知识有奖问答，台下观众踊跃举手争相抢答。集中活动结束后，工作人员还携带反诈手册、司法宣传资料深入周边村屯，开展入户走访，针对行动不便和未能到场参加活动的群众，将普法资料逐一送到群众手中，面对面讲解法律常识，解答群众疑问，确保普法宣传覆盖到每一户家庭、每一位群众。右江区司法局副局长陈小凤：
3: 本次活动结合移风易俗与普法宣传，把法治宣传融入文艺演出，互动游园，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法律入脑入心，以法治力量赋能乡村振兴。
4: 百色融媒记者刘彩强报道。8月2号，市长王永超以四部两职方式直奔基层，直插现场，深入田阳区部分水库，实地暗访检查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抓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永超先后来到百玉水库、纳生水库、夏花水库，仔细检查水库运行管理及防汛备汛情况，详细向现场负责人询问防汛责任落实、物资储备、应急预案制定等情况。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王永超当场提出整改要求。

0: 强调要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做到即查即改，闭环消耗，确保不留死角，不留盲区。王永超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全面行动，主动应战，落细落实各项防汛措施，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确保安全度汛。要进一步压实各级防汛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值守和巡查排查，确保责任到人，措施到位。要夯实应急处置保障基础，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应急演练，备足防汛物资，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响应，有效处置。王永超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要做精做实监测预警工作，加强气象水文监测预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效能，健全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形成防汛工作合力。要深化防汛避险宣传引导，提高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防汛工作的良好氛围。市政协副主席、市水利局局长燕永库、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检查。
1: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晋西融媒记者方阳建、方言陈基报道。由广西侨联主办的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近日走进百色和北海，来自加拿大、英国、西班牙、波兰等国的48名华裔青少年走进壮乡体验非遗项目，领略山水风光，触摸红色文化，开启了一场韵味悠长的寻根之旅。寻根之旅首先进行红色研学活动，华裔青少年们走进百色旗纪念馆、脱贫攻坚展示馆和黄文秀先进事迹展，透过一件件文物、一张张照片，感悟红色文化。英国广西联谊总会英国广西文化经贸促进会副会长李梦林：
2: 祖国的强大变化非常的大，也让我们华瑞的青少年孩子呢，能够了解到祖国的这个发展，也越来越让我们感到祖国的就是越来越强大啊，越来越强盛。
1: 非遗技艺体验让华裔少年们兴致盎然。在晋西壮锦厂，大家观摩壮锦织造，动手制作绣球，从一针一线中感受壮族手工技艺的独特魅力。华裔青少年孔维婉
3: 学了怎么做绣球，我觉得很有趣，然后我觉得自己缝的还是很不错的，可以回去送给我的英国朋友们。
1: 晋西鹅泉、古龙山、通灵大峡谷、德宝、矮马王国，一处处山水画卷让远道而来的华裔青少年们沉醉其中，乐不思归。华裔青少年张恩明：
4: 想不到大瀑布这么清凉，水雾扑面，很爽，非常喜欢。
1: 在右江区江凤村印象纳西，华裔青少年们参与制作扎染摸咩，学唱壮乡山歌，动手包饺子打糍粑，在烟火气里读懂壮乡风土人情。华裔青少年徐雨欣：
5: 回到西班牙之后，我希望把广西看到的风光、学到的故事分享给身边更多的朋友，我也期待未来还有机会回到广西，补上游览桂林的心愿，继续探寻祖国更多的美好。
1: 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领队金汉一：
6: 寻根寻的不只是风景，是血脉里相连的故土之情，希望学生们好好珍藏这段温暖的时光，坚持学好中文，铭记来自家乡的善意，愿大家心怀感恩，来日长大有能力时常回广西看看，用自己的方式回馈故土。
0: 苹果融媒记者杨福禄、黄川，通讯员黄静报道。日前，苹果市乡村公共照明提升项目全面竣工投用，项目覆盖7个乡镇、13个村屯，累计安装太阳能路灯1487套，惠及群众2.45万人，有效解决了当地村民夜间出行难的问题。乡村公共照明提升项目是苹果市2026年

0: 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井该市人大票据产生。此前部分村屯照明设施不足，道路夜间昏暗，给村民出行带来极大不便。为此，苹果市全面摸排需求，科学规划布局，推进太阳能路灯安装工程，项目总投资321.46万元，覆盖码头、童老、黎明、旧城等7个乡镇。 其中，旧城镇坡那村、龙显村等6个屯投入36.4万元，安装立杆路灯83盏，挂壁路灯146盏，全面覆盖村内主次干道与村民活动区域。苹果市旧城镇康马村村民陆国弟：过去村里一到晚上就一片漆黑，我们干完农活，摸黑骑车回家。
1: 晚上根本不敢出门，现在家门口道路都伤伤了，路灯傍晚出门上门，饭后散步都非常安心。
0: 苹果市旧城镇人大代表黄桂敏：
2: 现在所要的太阳能路灯已经安装到位，大大降低了夜间出行安全隐患。作为人大代表，我将持续跟踪路灯后期管路运维，为民办好实事。
0: 一盏盏路灯不仅改善了通行条件， 也让乡村夜间生活氛围更加浓厚。苹果市相关部门表示，将持续做好路灯的日常维护，确保照明设施长期稳定运行。苹果市财政局副局长廖志伟：
3: 这个路灯项目是统筹城乡融合，学用千万工程经验的具体举措。项目完成后，有效补齐了农村公共照明短板，也切实改善了人居环境。
4: 据了解，接下来苹果市将继续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扎实推进一批民生实事项目，持续提升农村基础设施水平和群众幸福感。那坡融媒记者梁丽霞、雷光权、通讯员黄冠泽报道。历史矛盾纠纷积怨深化解难，是制约基层治理、影响群众幸福感的顽疾。近年以来，那坡县坡河乡深耕新时代枫桥经验， 创新推行稳情续疏根源联合条固成效四维工作法，把向攻坚陈年积案，实现全乡八件历史矛盾纠纷全部清零，用实打实的治理成效解民忧、聚民心。那坡县坡河乡副乡长梁英杰正在主持调解的这起纠纷，是该乡坡河村大村屯村民小组 与坡河养殖场之间的一宗土地权属争议，由于历史划拨权属变更等原因，矛盾已存在多年，双方隔阂越来越深。调解专班没有急于组织双方面对面，而是先后11次单独上门沟通，先听委屈，再讲法理，一点一点把情绪降下来，把事实摆清楚。大村屯村民龙尚国：
5: 经过乡政府深入大村各户群众和了解情况，和那个养殖场的职工沟通，双方互相谅解，达成协议，这个结果满意了。历史纠纷时间跨度长，牵扯面广，化解难度大。坡河乡把稳情绪作为化解矛盾的先手棋，把疏根源作为精准施策的基础。 对每一起历史纠纷，实行一案一档、一事一策，完整还原事实原貌。同时，联合那坡县自然资源局、林业局、司法所等力量，吸纳老党员、退休干部参与，形成县乡村三级联动调解格局，真正把法理讲透、把情理说通。那坡县坡河乡副乡长梁英杰：
6: 历史纠纷时间跨度长，涉及到
5: 群众多，我们坚持稳定形势，在梳理事实，最后依法依规推动解决。化解不是终点，巩固成效才是关键。坡河乡建立分级分类回访制度，对重要纠纷每季度上门回访，确保协议履行到位，矛盾不反弹。
7: 目前全乡八件历史积案全部化解并建立完整档案，无新增积案。
5: 那坡县坡河乡乡长马特：
7: 坚持党建引领，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建立县乡村联动多部门协同机制，推动矛盾化解在基层。前乡八件历史矛盾纠纷全部化解，新排查矛盾纠纷实现及时发现、及时处置。
5: 从背靠背降温到面对面和解，

0: 从一案一档到长效回访，坡河乡用一步一个脚印的扎实工作，把群众心头的结变成了信任的桥。闹坡县坡河乡乡长马特：
1: 持续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加强基层治理能力建设，努力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
2: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又将融媒记者张哲、黄丽婷报道。8月1号晚，百色有戏非遗越剧传承活动中心在门前广场举办越剧折子戏专场演出，百色戏迷越剧团的演员们给现场观众带来了多部经典剧目，与市民游客共庆81建军节。演出在现代越剧《沙家浜智斗》的铿锵唱腔中拉开序幕，紧接着《锦江诗旅》《西厢记之红娘》等折子戏轮番登场，演员们一板一眼的表演将越剧的独特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市民和游客被精彩演出吸引，纷纷驻足欣赏。游客朱梦超：
3: 我今天呢是很偶然来到我们百色这边旅游，就来到我们解放街这边，看到我们的一个越剧团这边演出。今天呢看到我们很多演员呢都是退休的老演员，其实看到他们在舞台上真的是神采奕奕的为我们去演出我们的越剧，其实我是很感动，很荣幸也能在这里认识了一般去传唱传扬我们越剧的朋友。
2: 组织本场演出的文艺志愿者黄丽玲介绍说，他们特意选择沙家浜智斗，既是致敬革命先辈，同时也希望通过现代与传统剧目的结合，让更多人走进越剧。百色文艺志愿者黄丽玲：
4: 我们特意上演越剧《沙家浜之智斗》，以此致敬革命先烈，进一步展现阿庆嫂的机智果敢，尽显越剧独特魅力。我们用心打磨唱腔身段，守好传统底蕴，不断创新推广，走进校园和社区，吸引更多年轻的观众了解和喜爱越剧，让这项非遗越剧持续焕发活力。
2: 据了解，百色有戏非遗越剧传承活动中心还将结合传统节庆，持续开展越剧进校园、进社区等惠民演出，让非遗艺术在红城百色不断扎根生长。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连日来，田阳区人社、农机等部门联合广西又江民族商业学校，在该区20万亩农林生态脱贫产业核心示范区内举办无人机植保专项就业技能培训班，培训共设置32课时，涵盖理论学习、分级实操、设备维护等内容，吸引该区各乡镇及周边地区50多名学员前来参加培训。
2: 纳坡县是纳坡壮族民歌的发源地，群众素爱唱山歌、听山歌，当地抓住这一文化特点，把移风易俗内容编进山歌里，让老调子唱出新道理，组织非遗传承人创作移风易俗、振兴乡村、文明节亲歌等作品，在广西3月3纳坡夯旦等节庆，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后仰薄葬等新风尚，收到良好成效。
0: 近日，凌云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住建应急等多部门对辖区高层住宅小区开展畅通生命通道专项整治夜查，重点核查消防车道是否畅通，有无违规设置路障等行为。针对在部分楼道和疏散通道内违规停放电动车等行为，联合小区物业进行了清理。检查组要求物业加大巡查力度，强化日常管理，及时发现并制止违规行为，确保生命通道时刻畅通。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文化搭台唱响主旋律，法律赋能提振精气神，德保又将两地创新形式，让文明实践更有温度。
0: 王永超到田阳区检查防汛备汛工作时强调，落气落实各项度汛举措，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苹果乡村照明项目工程竣工，2万多名群众告别夜间行路难。
0: 各位听众，

0: 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2: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3: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2: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丰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2: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5: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 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3: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6: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3: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4: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3: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事、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7: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3: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 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

0: 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决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4: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3: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6: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背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

0: 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1: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九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0: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2: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0: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3: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0: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4: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5: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7: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8: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9: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10: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11: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10: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12: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

0: 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1: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2: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1: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3: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1: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4: 之后，李竹，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1: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4: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5: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6: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0000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5: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6: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 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

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两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两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

0: 5.11%。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0: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1: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4: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5: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4: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6: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7: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8: 景在眼前，
7: 不在指尖，
8: 不在指尖。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
10: 广西广播电视台
9: 综合广播，
10: 综合广播。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专题会议，研究调度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和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韦涛出席并讲话；
1: 我区一批在建高速公路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
2: 广西推出平陆贷专项金融产品。

0: 以金融力量赋能企业向海发展。
1: 广西958个乡村教学岗位静候引领名师，重点支援脱贫及边境地区乡镇学校。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研究调度平陆运河通航和向海经济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充分肯定了前阶段平陆运河建设和向海经济发展取得的成绩。会议指出，全力以赴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既是克难攻坚、加压奋进的使命担当，也是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的历史主动。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站位，全力冲刺做好各项收官工作，持续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要强化工作统筹，精细化、机制化、清单化，推进平陆运河工程建设、调试、验收等工作，精心组织实船航行试验，完善通航管理、船舶航行、船闸运行等管理机制，加强客货运航线谋划和货源组织，确保运河建成通航后，河中有水，水上有船，船里有货，货通八方。会议强调，随着平陆运河即将建成通航，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纵深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签署实施，我区向海经济发展迎来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按照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担当作为，稳扎稳打，以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把握好谋事与干事、当下与长远、局部与全局、存量与增量的关系，推动向海经济存量提档升级、增量创新突破，抢抓机遇，加快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注重稳中求进，注重结构调整，注重对内对外开放，注重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注重落实属地责任，围绕构建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总体布局和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做优一产、做强二产、做大三产，加快构建现代化向海产业体系，大力推进现代化向海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持续拓展向海开放发展空间，统筹向海发展和安全，不断提升向海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广西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徐永克、崔国华、曹志强、周一觉及钟德志等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相关部门和社区市负责同志汇报有关工作情况。
2: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0: 连日来，我区一批在建高速公路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向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步。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3: 近日，随着最后一片预制箱梁精准落位，由中铁20局承建的广西余丰至宜州高速公路全线最长特大桥上跨 G322 国道特大桥梁板架设作业全部完成。该特大桥全长2724米，位于桂中山区丘陵地带，地质条件复杂多变，同时桥体上跨 G322 国道，大桥高墩分布密集。中铁20局余宜高速 TJ-5 标项目生产副经理许建华，
4: 通过超前地质预报，提前探明地下溶洞分布，采用分级填筑、挤压加固处理软基的方式，配套全跟进钢护筒，隔绝孔壁风险，同步动态调节泥浆性能稳定性、孔内压力，彻底化解了溶洞引发的漏浆、塌孔等长期困扰山区桥梁施工的顽疾。
3: 余宜高速公路全长约115公里，是广西高速公路网规划横五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通车后，将助力构建广西与粤港澳大湾区之间更加高效便捷的交通通道。近日凌晨，桂林外环高速五福特大桥2号桥连续梁18个节点浇筑施工全部完成，向8月底精准转体关键节点冲刺。该特大桥是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桥面宽度超过32米。

0: 刷新了广西同类转体桥宽度记录，整桥转体重量达2.5万吨，桥梁上跨湘桂横柳两条繁忙的铁路干线，施工精度要求达毫米级管控，安全风险高，技术难度大。中铁十一局桂外高速设铁三标项目党支部书记陈立华：
1: 高温天气施工，我们一方面严抓工程质量，做好混凝土保湿养护温度管控，另一方面全面落实防暑降温措施，设置休息驿站，常态化开展安全交底和巡查，全力保障人员安全，施工有序推进。
0: 日前，随着原六隧道、古丽山隧道、朱董隧道三座隧道贯通揭牌，由中铁三局承建的龙胜至洞中口岸公路上林至南宁段第四标段隧道实现贯通。临宁高速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G7221 横南高速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广西高速公路网规划纵八线核心路段，起点位于南宁市上林县三里镇，终点至兴宁区三塘镇，主线全长81.8公里。项目建成后，将在新柳南高速与 G75 蓝海高速之间新增纵向高速通道，有效提升区域路网通行效率。近日，由中铁七局集团牵头投资建设的桂林至青州港公路永福三黄至柳州段正式建成通车。黄柳高速是广西高速公路网规划纵七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柳州市柳北区柳城县鹿寨县荣安县和桂林市永福县境内，路线全长近79公里。
2: 广西台消息，平陆运河通航在即，为破解向海经济经营主体融资成本高、增信压力大等难题，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自治区财政厅、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广西金融监管局日前联合推出平陆贷产品，提供个性化、差异化的财政金融支持，助力企业提升向海发展能力。据了解，平陆贷产品基本覆盖向海经济全产业链经营主体，主要包括西部陆海新通道、珠江西江经济带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通道基建类企业，主营海铁、公铁、跨境冷链、集装箱国际货运代理等物流业务的多式联运物流企业，提供北博湾港口、内河港口、江海联运、船舶运输及配套服务的港航企业，从事进出口贸易、跨境电商、保税仓储、边境贸易等项目的跨境商贸流通企业，以及平陆运河经济带、临港产业园等园区中主营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绿色化工、新能源、海洋工程装备、海洋生物医药等向海产业的临港企业。据介绍，为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和基层资金压力，平陆贷将实行财政贴息加担保补贴双重减负机制。财政贴息方面，自治区本级财政给予1%的基础贴息，贴息期限最长1年，单户企业年度贴息金额最高300万元，历年累计贴息总额最高600万元。担保补贴方面，自治区本级财政对获得融资担保机构增信的入库经营主体给予0.4%的担保费用补贴，补助期限最长1年，单户企业每年担保费用补贴最高120万元，历年累计担保费用补贴上限240万元。申报渠道方面，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可向注册地县市区行业主管部门提交入库申请，经县区初审、市级复核、省级审核、金融办入库四级联动审批后入库备案，企业入库后即可自主对接合作银行申请专项贴息贷款，并同步申报贴息和担保费用补贴，全流程依托桂汇通平台线上推进。
3: 作为玉林市打造世界香料之都、冲刺千亿级产业集群的重点项目，玉林市香辛料产业园迎来首批企业入驻，这标志着玉林香料产业从全球集散向精深加工迈出实质性一步。请听广西台记者徐生林、玉林台记者庞小妹的报道。走进玉林市香辛料产业园，笔直宽阔的柏油路纵横交错，串联起29栋崭新规整的标准化厂房和综合业务大楼。部分先期入驻企业有的已经投产，有的正在进行设备进场安装。玉林市香辛料产业园项目现场管理员万俊华：
4: 我们园区呢29栋厂房，其中有23栋厂房呢目前已经达到交付条件，剩下6栋8月底达到交付条件。
3: 速度的背后是服务模式的革新，园区推行边建设边招商边运营的多轨并行机制，组建项目服务专班，从厂房交付

0: 需办理到设备进场，全程跟踪保障。正是这种企业需求不过夜的服务理念，让园区在建设收尾阶段就锁定了23家签约企业。新飞达玉林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范广志：
1: 现在正在处于装修阶段，预计9月份正式投产，投产之后预计年加工香辛料2000吨。
0: 玉林是全国最大的香辛料集散中心，全国80%，全球2/3以上的香料在此集散流通。近年来，玉林市紧扣世界香都建设目标，全力推进香料产业由传统集散贸易向精深加工、科技创新、全链升级跨越。随着玉林市香辛料产业园加速建成，大批优质企业集中落地，加工产线相继启动。玉林香辛料产业园正将流通优势转化为制造优势，推动产业链从原料过手向高附加值产品跃升。玉林市香辛料产业园招商中心工作人员文春霜：
2: 我们园区聚焦从原料到半成品到高附加值产品等全产业链升级，还配套了综合服务中心、检验检测中心、浮躁处理中心等设施，目前已有23家企业完成签约，涵盖香辛料加工、高端预制调味品、生物科技等领域。
0: 下一步，玉林市香辛料产业园将保质保量按期完成园区建设收尾工作，全力推进剩余厂房验收交付，优化服务和招商体系，同时聚焦香料全产业链精准招商、以商招商，持续研练、补练、强练，不断集聚优质产业资源，以培育壮大玉林香料产业千亿集群。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台消息，7月上旬，台风美沙克携强降雨侵袭广西，多地遭遇洪涝灾害，紧急搜救、人员转移、民生保障、防疫消杀。险情面前，广西红十字系统闻讯而动，向险而行，用实际行动践行人道初心。7月6号，南宁市雍宁区救援现场水流湍急，地形狭窄，常规救援装备无法抵达被困群众所在位置。危急关头，南宁市红十字救援队队员何力带领队员就地搭建人梯，接力转移被困人员。救灾期间，何力带头冲锋，共安全转移安置受灾群众123人次。从衡州到贵港，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随处可见救援队员忙碌的身影。面对严峻的汛情，广西红十字救援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救援力量分批次、分梯队奔赴南宁、贵港、钦州等重灾区，全面开展搜救、赈济、消杀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保障工作。趟着浑浊的洪水，救援队队员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村庄里逐户排查，反复搜救，累计转移安置受灾群众2459人次，发放各类储备救灾物资52417件套，总价值312.04万元。为提升抢险救灾效率，救援队安排4架无人机搭载消杀设备在空中低飞，对人员难以抵达的区域开展精准消杀，累计完成防疫消杀面积超60万平方米。危难时刻，党旗始终在抗洪一线高高飘扬。广西红十字会第二党支部迅速组建党员突击队，统筹调度全区24支红十字救援队伍奔赴灾区。突击队员驾驶着冲锋舟，既开展人员搜救，又承担物资转运分发任务，推动大批救灾物资及时送到受灾群众手中。围绕群众生活刚需，队伍同步推进应急供餐、饮水保障、环境清理等民生服务，累计服务受灾群众329.55万人次。
0: 眼下正值衡州市灾后重建关键期，记者在云表镇贾简村采访看到，从对口支援到村民主动投工投劳，多方力量拧成一股绳，把洪水留下的痕迹一点点抹去，把被耽误的农时重新追上来，让这片土地早日重回往日的生机与烟火。请听南宁台记者黎明、蒲义浩的报道。在衡州市云表镇贾简村的田间地头，随处可见村民们忙碌的身影。大家分工协作，有的挥舞铁锹清理沟渠内的淤泥和杂物，有的在协助机械平整被冲毁的田间道路。衡州市云表镇贾简村党总支书记黄宏毅：
4: 我们贾简的村民都是很团结、很积极的， 啊，大门呢，主要是把这个水沟、水渠啊、灌溉渠，先把它打通，还有这个路也要把它打通，这两个方。

0: 面都打通的话，我们的这个复工复产呢，肯定是有一定的成效了。
1: 水渠通了，路也平整顺了，接下来就是后续的整地补种。村民们希望能把今年的损失补回来。杭州市云表镇贾简村村民谢永凯：
2: 主要是种玉米，种下去了125天，这个的时候玉米产量减少，那就是
1: 在通往贾简村的主干道上，各种清运淤泥的车辆也往来不断。援助单位派出了大量清淤机械，采取先清后运的模式，避免淤泥二次扩散，全力保障村民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南宁市江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村镇建设工作站站长罗川利：
3: 为了加快这个进度，首先是堆放在临时消纳厂，最快地完成整个的清淤工作，最后再把临时消纳厂的这个淤泥再转运到市里边指定的消纳厂。
1: 南宁市江南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安昌磊：
4: 剩余的3个堆量大概还有7000吨左右，预计本周五我们完成。
5: 广西台消息，近日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主流媒体贺州行采风活动走进富川瑶族自治县朝东镇岔山村，来自大湾区的记者们循着油茶乡漫步，实地感受萧贺古道入桂第一村的振兴活力。岔山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何茂云介绍，村子紧扣萧贺古道的文化根脉，把古村落打造成了年接待游客超50万人次的乡村旅游热门打卡地。今年7月1号，岔山村党总支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很少有人能想到，如今游人摩肩接踵的古村道，10多年前还是雨天满脚泥泞的牛屎街。当时的岔山村是出了名的深度贫困村，年轻人全往外跑，留下的都是老人和孩子，村集体经济收入几乎为零。变化的起点是村党总支把46名党员拧成一股绳，46名党员主动认领责任区，清理陈年垃圾，修缮古村老屋，挨家挨户敲开村民的门，听大家的想法，打消大家的顾虑。村民卢雪花回忆，一开始谁也不敢把自家房子改成店铺，怕开了没人来，是党员带头开起了第一家油茶店，赚到钱了，大家才跟着动起来。正是看到党员的示范，卢雪花才结束多年的外出务工生活，回村开启了花姐油茶店。如今家庭收入不仅翻了好几番，一家人的日子也过得比以前踏实。没有喊空口号，村党总支带着村民啃下了一块块硬骨头，拓宽通村道路，建起规范停车场，修通排污管网，打造特色美食街，又借着萧贺古道的文化 IP 把游客引进来。村党总支还以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利益联结模式，确保发展成果由全体村民共享。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43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提升至3.3万元。站在新的荣誉起点上，岔山村的奋斗没有停下脚步。新增的充电桩项目正加紧收尾，共享无人机项目落地，星空观测营地开始选址，电商直播培训班即将开课。驻村第一书记黎鸿飞说，组织强则事业兴，岔山村坚持把建强支部作为第一要务，带领群众在这条振兴路上增收致富，收获实实在在的好日子。
1: 市场监管一头连着经营主体，一头连着百姓民生，市场监管执法队伍作风直接关系群众获得感、营商环境成色。今年以来，广西市场监管部门刀刃向内，扎实开展执法队伍清风铁骑教育整顿专项行动，通过塑形铸魂，推动规范用权、公正执法赋能发展。请听广西台记者刘小雨的报道。
6: 今年4月底，市场监管总局转办的广西问题线索指出，柳州市榆峰区白莲市场监管所存在执法不规范问题。柳州市榆峰区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韦柳云：
7: 接到转办线索后，我们认真核查群众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5月9日，县榆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研究决定，对负有直接管理责任的时任白莲市场监督管理所首长给予停职检查，全局通报批评，并作出深刻检查，对涉事的工作人员予以调整岗位，全局通报批评，并作出深刻检查。
6: 新任白莲市场监管所所长杨文静坦言，这次白莲所被点名存在执法不规范的问题，教训沉痛，根子在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树得不够牢，队伍管理监督宽松软，一线人员业务不扎实。
8: 这段时间我们认

0: 政整改，明确各岗位职责边界，从严抓好队伍管理监督，规范投诉举报处置流程，严格执行执法记录等程序。
1: 2026年4月，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党组印发《广西市场监管执法队伍清风铁骑教育整顿专项行动工作措施的通知》，决定在全区市场监管系统开展执法队伍清风铁骑教育整顿专项行动，对违反行政执法管理制度的问题、破坏执法形象和伤害群众感情的问题、不作为、慢作为的问题等市场监管行政执法五类问题进行重点治理。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行风办负责人张宏杰：
2: 行动开展以来，全区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行风办对各种来源的问题线索实施扎口管理，逐项核查，对查证所见的问题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对相关问题人员依法依纪严肃追责问责。
1: 执法者必先守法，律人者必先律己。清风铁骑教育整顿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区市场监管部门统筹推进教育警示、自查自纠、严查重处、能力提升、树立形象、建章立制六项核心任务，同步融合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两大工作，深挖彻查队伍纪律作风问题，持续规范全过程执法程序。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行风办负责人张宏杰：
2: 下一步，我们将加力压实基层市场监管部门教育整顿责任，常态化开展暗访督导，对五类问题依规依纪依法处置，做到查询一批、通报一批、曝光一批，以案处改、以案处置，以严密纪律、严实作风，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市场监管铁军。
3: 广西台消息。近日，记者从自治区教育厅了解到，广西已启动2026年至2027学年引领讲学计划暨优秀退休教师乡村支教志愿者招募工作。全区计划招募958名优秀退休教师，赴乡镇及以下义务教育学校开展为期不少于一学年的支教服务。此次招募以脱贫地区和边境地区为重点，覆盖原国家确定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等区域的乡镇及以下义务教育学校。原则上，支教时间不少于一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优秀退休教师连续支教。招募对象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年龄一般在65岁以下，原则上应具有中级及以上教师职称。原单位返聘退休教师不列入招募范围。招募到的志愿者可根据实际情况担任受援学校副校长指导，并参与学校管理，或发挥专业特长，开展以课堂教学为主的支教活动。在保障措施方面，志愿者在支教服务期间人事关系及现享受的退休待遇不变。我区统一按照每人每学年30000元的标准发放生活补助，一学年按10个月计，各地也可根据实际提高工作经费补助标准，高出部分由受援县市区财政负担。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暑期学车热，价赔套路多，如何精准甄别学车广告真伪，守住钱包，避免踩坑。
3: 免费手机别乱收，南宁警方揭秘新型诈骗套路，请继续收听。
4: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黄少敏，主播新宇亚南，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0: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3: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4: 喂，
5: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4: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6: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4: 哦，好多了。
6: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7: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8: 先给大家说一说

0: 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0: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

0: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小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0: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0: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立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北京时间八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